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一起关注翻周末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3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18到19号，我省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20号，我省嘅西部同埋南部沿海市县有中雷雨。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波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3: 快乐齐分享。
4: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5: 老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4: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7: 全国最大、吨位最高的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吉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今度商会杯篮球赛火热开赛，一起来点燃剩下的篮球激情啊！六步镇双马菠萝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来感受一下这一份甜蜜。
6: 要点关注？
7: 掌握绿色低碳发展机遇，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7月16号，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沙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邵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吉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河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河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上午11点几在广东邵海船业有限公司制造基地，云涛一号船体平稳划一，顺利吉水。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河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记者李叶子。
8: 随着集水仪式的顺利进行，我身后这艘崭新的云涛一号正顺利地泊住在西江之上。作为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它搭载了一体化能量调控系统，实时融合水温、风速、载货量和航速等数据，动态分析燃料电池、锂电池与推动电机功率，通过轻电配比与供氢速率的实时优化，能量综合利用率能够提升15%以上。
7: 在核心技术层面，云涛一号实现颠覆性升级，船舶摒弃传统柴油驱动模式，以氢能为核心动力，航行全程零碳排放。针对密闭储氢、氢能泄漏等行业安全难题，船舶搭载全域氢安全防护技术，系统性化解大容量储氢的燃爆风险，破解了氢能船舶环保不省心、量产不安全的行业痛点。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嘉琪。
9: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的话，全程是零碳的一个排放，它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然后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比柴油船的话可以下降20%左右的一个能耗，然后它的那个发电效率的话是可以达到60%以上，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就是基于这艘母亲船，我们会 针对这个北疆或西疆的一些航域，就是进行一些船型优化。按照北疆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7: 奈何航运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化、智能化是水运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以往轻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轻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运涛一号的成功吉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0: 国家现在在15已经作为重点，要发展内河清洁能源，内河高质量发展，那么国家这样一个战略的实施，这样今天这个船的积水，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带有引领作用的，所以意义重大。能力研究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7: 本次报道，记者吕毅、李叶子、伍坚鹏、周华斌。
6: 主题关注。
7: 7月15日晚，2026年高腰区金道镇金道商会杯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首场揭幕战在金道社区与大坑社区之间展开激烈对决，正式点燃了这个盛夏的篮球激情。晚上9点，川居 A 组金道社区对阵大坑社区的揭幕战正式打响，哨声一响，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金道社区凭借年轻球员的冲劲率先发力，快速突破，精准三分频频得手。大坑社区队员稳扎稳打，以求内线优势和团队配合紧咬比分。场上攻防转换极快，抢断、快攻、妙传接连上演，引得场边观众阵阵喝彩。最终金道社区凭借更胜一筹的整体实力攞低了开门红。金道社区队球员夏国豪：
10: 觉得一年的氛围比年好咯，我是感受到今年的队伍是绝对是会比往年更加强，因为会很多的更年轻的力量加入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都不单止我们球员啊，球迷都是比较期待的，因为确实整体氛围很好，即是感觉到这个暑假是比较充实咯。
7: 大坑社区居民梁叔：
11: 比较精彩都可以，我就是大坑社区的人，即是我哋作為一個聊到啦啦隊啊，咁我哋處於勝負唔關事啊，即係我哋只要真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希望嗰啲嘢我哋打到更好嘅成績。
7: 據了解，今年金道鎮金道商會杯男子籃球賽共有22支隊伍報名參賽，參賽者涵蓋社區居民、企業職工、事業單位等各行各業。赛程将在7月15日持续到7月底，其中7月15日到22日为小组赛阶段，7月24日进入淘汰赛及决赛阶段，后续将决出正企组和川居组的冠亚季军。金道镇文化站负责人莫丽娟：
12: 金道镇以球为媒，旨在丰富群众生活，推进文体旅融合，希望各个队伍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赛出风采，赛出团结。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这里也预祝本次的篮球赛能够圆满成功，为金道镇的百千万工程增添新动力。
7: 本次报道，记者邓达荣。
6: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7: 盛夏风暖，物漫田园，又到六步镇双马菠萝香甜上市的丰收时节。行走在双马村连绵的山地间，翠绿的菠萝叶层层铺展，金黄饱满的果实隐于枝叶之间，清甜果香随山风漫溢。今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份独属于这片红土地的夏日诗意。走进双马村种植大户招贵心的白某菠萝基地，层层翠叶点缀满金黄石果， 万棵果香渗人心脾，田间一派繁忙热闹，农户们巧手采摘，精选装袋，有序装箱装车，一车车鲜甜菠萝奔赴全国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嚟漫步果园打卡留影，亲口品尝刚摘低嘅鲜果，沉醉于双马菠萝独有嘅清甜软糯。市民谢先生。

0: 放嗰度咗五次啦。啊，呢度嘅環境咧，同埋個菠蘿咧都好出名。啊，菠蘿好甜、好香、好靚。啊，山清水秀。啊，我哋平時都係同本地嘅朋友同埋珠三角嘅朋友一齊過來，佢哋有身邊食啲農家菜啦，買啲菠蘿翻去啦。佢哋沿途欣賞我哋嗰、那個而家啲美麗鄉村搞得好有特色，啊，都賺得好靚。佢哋話：，唉，第年我哋叫多啲朋友一齊過來，啊，都幾 happy 嘅，幾好。
1: 上马村温润多雨，山林昼夜温差绵长，疏松肥沃嘅沙质红壤，均衡充沛嘅日照雨露，让菠萝糖分慢慢沉淀累积。得天独厚嘅生态禀赋，就做果肉细软无渣、清甜不涩嘅上好品质。上马菠萝无可复制嘅绝佳风味，广受大众喜爱。种植户招贵心，
2: 所以今年上马菠萝咧，那个长势啊，同埋质量啊、产量啊，都比旧年有所提升。我哋随着嗰个知名度同埋嗰个产品质量同埋新品种嘅推广，嗰、那个计划咧就一个就系扩大种植，第二个喺农科院嘅指导下个标准化种植进一步完善，做好个菠萝品质，将菠萝双华菠萝嘅发展做得更好更大。
1: 乘住乡村振兴推动8000万工程嘅东风，双马菠萝产业走出传统种植嘅局限，联动省农科院、肇庆学院、市农科院深化产学研合作，精进种植技艺，增加越甜系列品种。今年迎来首次收成，进一步拓宽咗产销路径。肇庆学院科技特派员深化菠萝附加值，打造菠萝啤酒、白兰地、菠萝酥、鲜榨果汁等多款深加工产品，每斤果肉深加工利润高达40元，小小菠萝实现价值倍增。
2: 由去年开始，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推广嗰个越甜产品，今年已经有得收成啦。嗰、那个质量同埋果形系非常之好，甜度啊！菠萝嗰个香度啊都好好，嗰、那个品种系值得推广嘅，而且嗰个品种而家系省农科院重点推广嘅。我哋作为合作示范基地之一，系重点推广地之一。今年已经有收成啦，客人反映同埋自己感觉系非常之好。
1: 如今双马菠萝依托科技赋能、渠道拓新、三产融合，化作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发展的致富金果，万山金黄承载住农户耕耘的期盼，丝丝果香诉说住乡村振兴的喜人图景。目睹双马村正以一棵香甜菠萝绘就一幅果香满园、乡野兴旺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2: 8000万工程，镇政府将双马菠萝作为嗰个推广项目，我哋农场一年比一年嗰、那个种植面积都扩大，特别好似辐射到隔离镇小湘镇沈围嗰度，今年种都有几百亩。随着嗰个品牌嗰、那个推广，大家嘅知名度同埋了解度提升，双马菠萝前景会越来越好。
1: 本次报道，记者钟建昌。好啦，呢一次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4: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早晨，早晨，星期六早上8:22开始今日嘅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黎亮。咁睇翻今日嘅天气咧，气象部门俾出嚟嘅数据吓，今日咧就系仍然唔系咁稳定嘅，咁啊多雷雨吓，咁大家要外出嘅话，带备把遮就稳阵啲啦。最高气温去到33度，吹偏南风1-2级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咁希望咧就下个星期天气能够转好啦。人咧好多时候都好矛盾噶，因为咧就好天嗰时候咧，你就会挂念下呢个凉爽嘅日子；而当落雨落几日之后咧，你发现呢一种潮湿嘅天气咧，就的而且确好讨厌啊！希望呢一种嘅高温天气又能够回归咁样。所以咧，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啊，大家珍惜下眼下嘅呢一种嘅天气吓。希望依家咧就暂时未有落雨嘅，依家嘅天气仲算系唔错嘅吓。啊，想出去运动啊，或者讲想出去逛街，或者想出去转一转嘅话啦，都可以趁住依家呢个时候。但系下昼嘅话就好难讲啊，好有可能咧分分钟都会变天嘅。好啦，马上事不宜迟啊，开始今日嘅资讯前沿嘅环节，我哋关注翻一啲最新鲜嘅资讯。首先系本地方面嘅消息。国家统计局高腰调查队公开咗招聘第三方工作人员，招聘对象是全日制的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优先的，年龄要求40周岁以下。公开招聘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者将本人的简历发送到招聘单位的电子邮箱，邮箱地址是 gydcdywq@zhaoqing.gov.cn 的。邮件的标题是姓名加应聘，网上报名时间方面是7月17号去到7月20号。另外讲到近年来高尔区新桥镇社工站聚焦核区独居空巢失独等老年人的实际情况，依托党建加社工加志愿者的模式，精心打造了桑裕互联竹韵暖心特色助老品牌项目，创新推出了竹韵之声长者故事采集、时间银行互老助老、反诈情景剧演绎、节日慰问关怀等特色系列服务，以常态化、精细化、有温度的帮扶，全方位守护核区困境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开鱼呢就已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我们能够选择的河鲜品种是多了的。因为这几年西江的水清了，曾经一度难觅踪影的野生鱼种又再次回到渔网之中，跃上食客的餐台，而部分的鱼类更加是没办法人工养殖的。这一部分鲜味的背后是我们高屿区多年来持续开展西江生态保护工作的成果。不单止多次开展渔业的增值放流，累计向西江投放广东仿、赤眼樽、草鱼、鲢鱼、鱒鱼等本土的鱼种鱼苗数千万尾，有效补充了西江鱼的个种群数量，并且严格落实每年3月1号到6月30号为期4个月的金鱼期制度，让水生的生物得以充分的繁衍生息。转翻话题，讲翻近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周末夜间出行嘅高峰，常态化开展酒醉驾嘅专项夜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咁仅系7月11号到12号两日啦，执勤嘅警力就查获咗8起嘅酒驾，2起嘅醉驾。呢、这个有力震慑咗心存侥幸嘅违法驾驶人啦。喺执法过程当中，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向驾驶人普及醉酒驾嘅严重危害同埋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侥幸嘅心理。继续将目光放向市内，睇翻其他嘅消息。7月16号，弘扬乐生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同践行政绩官研讨会喺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致富学者。

0: 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乐生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乐生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15的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另外，为了抢揸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精准撬动广州、佛山、深圳客源的市场，就在日前摄影文旅宣传全面上线广佛地铁、深圳地铁三号线，依托地铁流动传播的优势，拓宽引客入少的渠道。这一次的宣传覆盖湾区两大核心地铁的线路，广佛地铁以及是深圳地铁三号线。我市推出的攝影文旅主題包列咧，就將呢一個文旅景點本地美食等肇慶特色內容，通過站內視頻靜態燈箱呈現，全線嘅物料統一展示那麼美這麼近，週末到肇慶嘅主題宣傳口號，讓肇慶嘅元素精準融達到每日數百萬通勤客流，持續輸出肇慶文旅嘅形象。7月15日到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摄影师柔道队选出的选手就是冲金的，再夺一金两银两铜，这个充分展现了肇慶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此外，继7月15日夺得了奔藏男子甲组团体冠军之后，就在7月16日，肇慶运动员刘益嘉在男子组的奔藏项目决赛当中发挥出色，以52.430分是斩获银牌的。睇下油價啦，琴日講咗嚇，油價喺琴晚嘅24時亦都係調整咗噶啦。咁睇翻呢一次嘅調價嘅具體嘅幅度啦，咁啊，國內汽柴油嘅零售限價每噸分別上調300元同埋290元嘅。呢輪嘅成品油嘅零售限價上調確認之後咧，私家車單次加滿一箱50升嘅92號汽油咧，將會多使12元啊！好啦，8:30之前嘅高于早晨，同你倾到呢一度啊，稍后8:30翻嚟咧，继续有省内同埋国内其他嘅消息嘅。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到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0: 等一会儿吧。
9: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0: 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9: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0: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9: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0: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11: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2: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3: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2: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3: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早晨早晨，星期六早上8:34，阁下听紧嘅继续系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继续系本地嘅消息。近日坐落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嘅中国白端在地文化展览馆肇庆星湖建设治理展览馆面向市民游客免费试运行开放。这个展馆就是讲到白端展馆先啦，这个白端在地文化展览馆就以玉瓶为真，千年石光为主题，划分五大的展区的，综合运用实物陈列、影像投射、场景复原等多元的展陈方式，系统介绍白端石的地质成因、开采历史、工艺价值和保护成果，实现自然生态、历史文物和现代展陈的有机融合。而呢一次试运行嘅，仲有星湖建设治理展览馆啊，双馆联动吓，为市民游客带嚟双重嘅沉浸式文化体验，全方位咧展现肇庆嘅自然底蕴同埋人民奋斗史嘅。另外讲到今年嘅中考，就喺今日上昼10:30就会放榜啦吓，咁啊市教育局就提醒啦，唔好相信付费嘅查成绩嘅方式，由于人生这个考试人数众多啊，咁推送嘅数据较多吓，请耐心等待查询嘅结果。咁此外啦，成绩嘅复查就喺7月21日之前要完成啦，后续按批次开展投档同埋录取工作吓。再次提醒啦，咁啊，今日中考嘅放榜时间就系今日上昼嘅10:30吓，10:30。睇翻省内嘅消息，喺7月1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咗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嘅情况。咁喺会上就讲到啦，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系5.49万亿元嘅，增长20.8%，占全国外贸嘅21.6%，外贸增量系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达到25.6%啊，外贸嘅份额增量贡献归居全国首位。在会上，广州海关方面就介绍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广东的空调在欧盟大卖。今年广东上半年出口空调是达到36亿元，欧盟就是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达到1/3。其中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它主要的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是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20.8%，对同期

0: 呢次揭幕之夜咧，紧系呢一个 URKL 联赛嘅序幕。整个赛季将会持续到年底嘅，咁最终将喺12月到2027年1月咧迎嚟全球总决赛。呢次嘅揭幕赛统一采用中擎自然嘅 T800 啊，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作为竞技嘅载体。包括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嘅团队参赛。咁赛事组委会将从全球200多支嘅报名队伍当中咧，筛选出32支顶尖嘅队伍嘅。天热啦，大家都好中意啦，饮翻一啲消暑嘅饮料吓，其中系少不到嘅就系啤酒啦吓。去到广州那边，在这个暑假期间，广州有一个珠江啤酒节的。就在昨天，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人潮涌动，备受期待的2026广州珠江啤酒节正式拉开序幕了。据了解，这一场鲜爽啤酒加多元业态加万人音乐现场为核心的城市夏日盛会，将会从7月17号持续到7月19号，依托天河核心商圈的流量优势，打造集品牌、啤酒品鉴、广味美食、潮流音乐、国潮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狂欢场景。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2: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1: 请大家务必谨记，
2: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3: 不要野泳，不要野泳，不要野泳。
4: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5: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
6: 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好啦，继续翻嚟到高早晨嘅节目时间，国内其他嘅消息。喺琴日上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喺热烈嘅掌声当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嘅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嘅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的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共同繁荣、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另外讲到，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昨日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就拼豆产品的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发布公告。根据公告，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所使用的拼豆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施行当中的范围，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的认证。 即係我哋所講嘅三 C 認證，不得以搭售贈品嘅方式喺玩具產品出廠時違規搭配家用電器。咁產品應當喺顯著嘅位置啦，標注產品適用嘅年齡、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項，明示家長購買注意嘅事項，提醒家長履行兒童監護責任，按照適用嘅年齡選擇合適嘅。

0: 玩具，严格模糊标注、虚假标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在近日发布公告，就明确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 4% 的消费税，这个是从2015年2月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铅电池、还有就是锂离电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是免征收费税的。香港2026年建筑地盘安全修订条例在昨日刊宪并且生效，同时在2026年的5月22号再宪布登刊的2026年吸烟公共卫生条例修订附表20，以及是2026年定额罚款吸烟罪行指明主管当局及公职人员修订公告，亦都在昨日生效了。据介绍，上述三项的法例的修订生效之后，对香港的建筑地盘的总承建商、分判商和新主地盘的任何人士施加明确法律的责任，规定在所有建筑地盘内必须全面禁止吸烟，以降低火警的风险，保障工人以及公众的安全。在昨日重庆彭水县发生了起山体的崩塌，重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了相关的情况。发布会上面介绍，彭水的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此外还有34人失联。经地质灾害专家现场勘测，这一次的山体崩塌的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嘅立方米嘅，咁其中最大嘅岩体单体体积系3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嘅崩塌。目前咧，跨塔区设置咗核心嘅救援区、外围管控区，排查疏散附近嘅人员约1100人，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跨塔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同埋应急调查嘅，喺周边嘅边架咧设置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同埋上方嘅山体变形情况，防止发生次生嘅灾害。从呢个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同埋京沪铁路嘅200多趟列车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咧可以通过铁路12306嘅手机端嘅预约购票专区，每日上昼8点开始，在列车开车之前嘅第60天到17天填报预约嘅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喺开车之前嘅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嘅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同埋以后嘅车票嘅。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嘅车票。日前有消费者就话喺自己买到嘅乐事薯片当中发现有块蓝色嘅薯片，嗱呢件事情就持续发酵吓。就喺近日，呢个消费者向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讲到，已经收到乐事方面发嚟嘅情况说明嘅，乐事方面系致歉并且表示，经过核实，蓝色嘅薯片系工厂所使用嘅着色验证薯片，唔影响食品安全同埋品质嘅。就在昨日，乐事方面向中国新闻网记者确认，品牌方已经将这个调查结果反馈给消费者。看看全国的天气，气象监测在16号我国强降雨的总体较为之分散的。四川中部、重庆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广东中部沿海和广西的南部等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9到42.8摄氏度。未来3日，我国的雨带将会逐步南压，单点雨势强的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暂时缩减。
1: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

0: 五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3: 继续系高腰早晨啦，睇翻世界各地嘅消息吓，国际方面嘅消息。世界杯决赛咧将喺7月20日打响啦，阿根廷队将同西班牙队争夺冠军啦。近日多家公司陆续宣布喺决赛当日就会放假嘅。此外啦，北京时间7月17日凌晨啦，国际足联宣布啊，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会获得定制嘅冠军戒指啊。戒指咧仲将面向全球球迷发售嘅，呢个系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啊。当地时间17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就表示，从6月22日以嚟，截至到7月17日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嘅。咁死者当中包含3名嘅女性啦，同埋1名18岁以下嘅未成年人啦。伤者当中包含22名女性，同埋9名18岁以下嘅未成年人。目前咧，仲有47人住院治疗啊。同樣在當地時間的17日，英國執政黨的這個工黨在特別大會上面宣布安迪伯納姆當選是工黨的黨首的。等到英國的國王查爾斯三世任命之後，將會接替密爾斯塔密出任這個英國的首相。根據程序，斯塔密將在20日向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遞交辭請，隨後這個伯納姆將會接受國王的任命，正式就任英國的首相。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在日前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的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居留期限规定在最高4年，如果需要延期的话，就要向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的。外国的媒体代表在美居留下在美的居留期限亦都是被收紧。另外呢，就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对中国的好感度是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同时呢，美国的近郊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亦都是高于美国，对美国的好感度明显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6个。世卫组织在日前就讲到，极端的高温正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构成了威胁。这个夏天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当中。近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为高温所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0人。不过这个组织就没有讲明这些数据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当地时间7月16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即是 SpaceX 这个原定当日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的发动机未能够启动而自动终止。他们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就表示，有望在这几日之内再一次尝试发射的。讲回这一种的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而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这个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最后咧，再次提醒你今日嘅天气啊，有雷阵雨，多云间阴天，局部大雨嘅。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吓、啊，各位外出时咧，记得要带备雨具就稳阵啲啦。今日嘅高于早晨同你倾到呢一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9: 我哋要落去啊！
7: 上上啊！
9: 上上上！
7: 落落啊！
9: 落落落！
10: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1: 先落后上，
12: 文明出行。
13: 买菜煮饭行街市，
14: 翻工放工开 OT，
13: 拖地洗衫凑细路，
1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6: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溺水之后怎样自救。第一，溺水之后要保持镇定，尽量将个头后昂，口向上，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进行呼吸呼救。第二，不可以将手上举胡乱地拍水，以免身体下沉，双手要滑动，观察施救者掟过来的救生物品，迅速地靠上去。第三，当施救者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应该配合施救者仰卧水面，由施救者将自己拖到安全的地带。第四，溺水之后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是非常重要的。懂得游水的人，例如肌肉疲劳、抽筋，亦都要应该采取上述的自救方法。同埋要及时掟咗鞋同埋袋里面嗰啲宠物，但系千祈唔好除低啲衫，因为衫能够产生一定嘅浮力。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早晨啊，表哥。
2: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3: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500,000,000。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2: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3: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4: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 10.9，听极都唔够。
7: 锁定爱家1059，
5: 锁定爱家1059，
7: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
0: 文明交通参与者。
3: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4: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5: 追住足球，追住梦。
6: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3: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6: 阳光早晨，
5: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7: 你是最好的，加油。
5: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8: 我翻工啦，拜拜。
5: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9: 嗨，好耐冇见啦。
5: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9: 真係多谢晒啦。
5: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1: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情好，幸福
1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7: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8: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9: 温暖的代名词，
10: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9: 家里家外，
10: 亲人朋友，
9: 或浓或淡，
10: 或聚或散，
9: 外家1059，为我停留，
10: 为我停留，
9: 为你守候，
10: 为你守候。

0: 咁。不過而家咧，我哋都喺台度玩啊，就玩下形象啫咁。係。好啦，咁啊，首先咧，我哋要俾多啲掌聲，多謝今日我哋嘅形象咁高貴大方嘅湯寶如小姐。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我走先啦喎。
0: 有機會可以再同你演出，我哋請翻你來先，我驚你講錯。
1: 我應該去翻呢度。
0: 呢邊呢邊。
1: OK。
0: 今日你揀咗一首歌喎。
2: 望星星啦，今日。
0: 望星星。
2: 我想同你唱下第二啲人嘅歌嘛，一隻我好中意嘅歌。

0: 常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全国最大、吨位最高的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吉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今度商会杯篮球赛火热开赛，一起来点燃剩下的篮球激情啊！六步镇双马菠萝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来感受一下这一份甜蜜。
5: 要点关注？
6: 掌握绿色低碳发展机遇，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沙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兆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吉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河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河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上午11点几在广东兆海船业有限公司制造基地，云涛一号船体平稳划一，顺利吉水。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河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记者李叶子。
7: 随着集水仪式的顺利进行，我身后这艘崭新的云涛一号正顺利地泊住在西江之上。作为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它搭载了一体化能量调控系统，实时融合水温、风速、载货量和航速等数据，动态分析燃料电池、锂电池。

0: 与推动电机功率，通过轻电配比与供氢速率的实时优化，能量综合利用率能够提升15%以上。
1: 在核心技术层面，云涛一号实现颠覆性升级，船舶摒弃传统柴油驱动模式，以氢能为核心动力，航行全程零碳排放。针对密闭储氢、氢能泄漏等行业安全难题，船舶搭载全域氢安全防护技术，系统性化解大容量储氢的燃爆风险，破解了氢能船舶环保不省心、量产不安全的行业痛点。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嘉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的话，全程是零碳的一个排放，它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然后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比柴油船的话可以下降20%左右的一个能耗，然后它的那个发电效率的话是可以达到60%以上，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就是基于这艘母型船，我们会针对这个北江或西江的一些航域，就是进行一些船型优化。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1: 奈何航运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化、智能化是水运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吉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3: 国家现在在15已经作为重点，要发展内河清洁能源，内河高质量发展，那么国家这样一个战略的实施，这样今天这个船的积水，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带有引领作用的，所以意义重大。能力研究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1: 本次报道，记者吕毅、李叶子、伍坚鹏、周华斌。
4: 主题关注。
1: 7月15日晚，2026年高腰区金道镇金道商会杯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首场揭幕战在金道社区与大坑社区之间展开激烈对决，正式点燃了这个盛夏的篮球激情。晚上9点，川居 A 组金道社区对阵大坑社区的揭幕战正式打响，哨声一响，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金道社区凭借年轻球员的冲劲率先发力，快速突破，精准三分频频得手。大坑社区队员稳扎稳打，以求内线优势和团队配合紧咬比分。场上攻防转换极快，抢断、快攻、妙传接连上演，引得场边观众阵阵喝彩。最终金道社区凭借更胜一筹的整体实力攞低了开门红。金道社区队球员夏国豪
5: 觉得一年的氛围比年好咯，我是感受到今年的队伍是绝对是会比往年更加强，因为会很多的更年轻的力量加入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都不单止我们球员啊，球迷都是比较期待的，因为确实整体氛围很好，即是感觉到这个暑假是比较充实咯。
1: 大坑社区居民梁叔
6: 比较精彩都可以，我就是大坑社区的人，即是我们作为一个聊到啦啦队啊，咁我哋处于胜负唔关事啊，即系我哋只要真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希望嗰啲嘢我哋打到更好嘅成绩。
1: 据了解，今年金道镇金道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共有22支队伍报名参赛，参赛者涵盖社区居民、企业职工、事业单位等各行各业。赛程将喺7月15日持续到7月底，其中7月15日到22日为小组赛阶段，7月24日进入淘汰赛及决赛阶段，后续将决出正企组同川居组的冠亚季军。金道镇文化站负责人莫丽娟：
7: 金杜镇以球为媒，旨在丰富群众生活，推进文体旅融合，希望各个队伍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赛出风采，赛出团结。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这里也预祝本次的篮球赛能够圆满成功，为金杜镇的百千万工程增添新动力。
1: 本次报道记者邓达荣。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盛夏风暖，物漫田园，又到六步镇双马菠萝香甜上市的丰收时节。行走在双马村连绵的山地间，翠绿的菠萝叶层层铺展，金黄饱满的果实隐于枝叶之间，清甜果香随山风漫溢。今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份独属于这片红土地的夏日诗意。走进双马村种植大户招贵心的白某菠萝基地，层层翠叶点缀满金黄石果，万棵果香渗人心脾，田间一派繁忙热闹，农户们巧手采摘，精选装袋，有序装箱装车，一车车鲜甜菠萝奔赴全国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嚟漫步果园打卡留影，亲口品尝刚摘低的鲜果，沉醉于双马菠萝独有的清甜软糯。市民谢先生：
8: 哦，我来了五次啦。啊！呢度嘅环境咧，同埋个菠萝咧都好出名啊！菠萝好甜、好香、好靓啊！山清水秀啊！我哋平时都系同本地嘅朋友同埋珠三角嘅朋友一齐过来，佢哋有身边食啲啊农家菜啦，买啲菠萝翻去啦，佢哋沿途欣赏我哋嘅个啊而家啲美丽乡村搞得好有特色，啊都赚得好靓。他们说第二年我们叫多些朋友一起过来、啊、都挺 happy 的，挺好。
1: 双马村温润多雨，山林昼夜温差绵长，疏松肥沃的沙质红壤，均衡充沛的日照雨露，让菠萝糖分慢慢沉淀累积，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就做果肉细软无渣、清甜不涩的上好品质。双马菠萝无可复制的绝佳风味广受大众喜爱，种植户招贵心。
9: 所以今年双马菠萝咧，嗰、那个长势啊，同埋质量啊，产量啊，都比旧年有所提升。我哋随着嗰个知名度同埋嗰个产品质量同埋新品种嘅推广，嗰、那个计划咧就一个就系扩大种植，第二个喺农科院嘅指导下个标准化种植进一步完善，做好个菠萝品质，将菠萝双马菠萝嘅发展做得更好更大。
1: 乘住乡村振兴推动八千万工程的东风，双马菠萝产业走出传统种植的局限，联动省农科院、肇庆学院、市农科院深化产学研合作，精进种植技艺，增加月甜系列品种，今年迎来首次收成，进一步拓宽了产销路径。肇庆学院科技特派员深化菠萝附加值，打造菠萝啤酒、白兰地、菠萝酥、鲜榨果汁等多款深加工产品，每斤果肉深加工利润高达40元，小小菠萝实现价值倍增。
9: 由去年开始，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推广嗰个月甜产品，今年已经有得收成啦。嗰、那个质量同埋果形系非常之好，甜度啊！菠萝嗰个香度啊都好好，嗰、那个品种系值得推广嘅，而且嗰个品种而家系省农科院重点推广嘅。我哋作为合作示范基地之一，系重点推广地之一。今年已经有收成啦，客人反映同埋自己感觉系非常之好。
1: 如今双马菠萝依托科技赋能、渠道拓新、三产融合，化作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发展的致富金果，万山金黄承载住农户耕耘的期盼，丝丝果香诉说住乡村振兴的喜人图景。六步双马村正以一棵香甜菠萝，绘就一幅果香满园、乡野兴旺的美丽乡村深画卷。
9: 百千万工程镇政府将双马菠萝作为嗰个推广项目，我哋农场一年比一年嗰个种植面积都扩大，特别好似辐射到隔离镇小湘镇沈围嗰度，今年种都有几百亩。随着嗰个品牌嗰个推广，大家嘅知名度同埋了解度提升，双马菠萝前景会越来越好。
1: 本次报道记者钟建昌。 好啦，呢一次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0: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4: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0: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4: 喂，老婆啊，咩事啊？
11: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4: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12: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3: 爱需要勇气。
14: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13: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14: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3: 爱需要坚持。
12: 怎么是你？
15: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13: 爱需要奉献，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16: 我愿意，
17: 我愿意，
18: 我愿意，
19: 我愿意。
20: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21: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0: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0: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22: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2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是什么样子的？
1: 公主啊，有着漂亮的衣服，也可以弯尾巴。
0: Daddy， 那星星是从哪里来的？
1: 因为月亮一个人发光很孤独，所以分享了光芒。

法。那不说话的人都变成好

0: 会不会变成小蘑菇啊？
1: 当然会啊，那样 Daddy 就会站在小蘑菇身边，变成一棵大树。
0: Daddy， 为什么书里面的王子都没有胡子啊？
1: 因为王子长大了就会变成保护公主的气势。
0: 那你是不是我的骑士？
1: 有一天，芭比会遇见没胡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幅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学不庸见面绝师太上同范瑶喺度讲紧嘢，背脊系对住自己。呢阵时突然间一阵黑烟卷到嚟，正系偷袭个好机会呀！喺烟雾之中，一掌向住灭绝师太背心打过去。周子若同范瑶睇得好清楚嘅，一齐叫灭绝师太话小心啊咁。但系灭绝师太回掌反击，挡唔住学不庸嘅阴阳双掌啊！灭绝师太左掌顶住佢嘅左掌，学不庸嘅右手所发嘅元永神掌终于打正佢背心。元永神掌你又几咁厉害呢？当年喺武当山上，甚至同张三丰都对咗一掌嘅。灭绝师太身体一晃，争啲就达到。周子玉惊到不得了，抢上扶住师傅，条条条嬲到极啊！闹佢话：阴毒卑鄙嘅小人，留你喺处做乜嘢啊？一手攞起包住六丈客同韩姬嘅棉被，抛咗落去。学不庸同门情深，在危急的时候想都不想了，扑出去就想拿住六丈客，但那张棉被离开个塔好远的，学不庸只是拿到棉被的一角，一带之下竟然身不由主地跟着一起跌下去。张无忌站在塔下面，烟雾弥漫之中，看不清楚塔上这几个人的斗角，眼见大包嘢同一个人搭下来，嗰包嘢都唔知係咩东东啦，但嗰个人呢就睇清楚係学不庸。佢明知呢个人曾经害到自己唔知吃过几多苦头，甚至自己嘅父母嘅死呢亦都同佢有极大嘅关系嘅。但係终归唔忍心袖手唔理，任得佢跌到粉身碎骨，就立即纵身上前，双掌分别一拍，将那包嘢和学不庸分别向左右打出去几丈远。学不庸一个回旋已经企稳了，哎，他心嗌了声好危险啊。他点都没想到张无忌竟然会以德报怨，救自己一条命。他宁转身去看他师兄，又吃了惊。原来张无忌一拍之下将被散开，就碌了两个赤条条人出来，啱啱跌咗落火堆里面。六丈客嘅穴道未曾解啊，唔喐得，胡须头发当堂烧着。学不庸大叫话：师哥！冲入去火堆抱起佢。当佢跳翻出嚟嘅时候，都未能企定脚啫。余连州话：吃我一掌啊！左掌打佢个膊头。学不庸唔敢抵抗啦，沉肩想避开佢。余连州呢一掌似乎已经用到老啦，但是他膊头下沉，呢一掌仍然跟住向下打，啪咁嘅声，痛到他啊额头直飙冷汗。而家至紧要就救师兄啫，连忙抱起六丈客飞身跳出高墙啦。就喺呢个时候，塔上边又有一条烧紧嘅大木柱，并砰咁冧落嚟，砸住韩姬嘅尸体。眨下眼，全身都是火。塔下众人齐声大叫：快啲跳落嚟啦！快啲跳落嚟啊！范瑶东喘西跃，躲避火势。宝塔嘅梁柱烧毁之后，砖石就纷纷咁跌落嚟，塔顶已经微微有啲晃动啦。睇样随时都会塌落嚟啊！灭住师太大声话：子若，你跳落去。周子若话：
3: 师傅，你跳先，我再跳。
2: 灭绝师得突然间扑声起身，一掌向住范瑶个左膊劈落去，大声话：
3: 你班魔教嘅贼人，唔杀你真系唔得嘅。
2: 范瑶一声长啸，飞身跳落去，张无忌一掌击出，将佢轻轻送开，赞佢话：范老师大功告成，认真难得啊！范瑶企定脚步，佢话：如果唔系教主神功盖世，大家人人都变咗高塔上边嘅烧猪啦。范瑶做事不当，有咩功劳呢？灭绝师太就抱住周子若飞身跳落去，当离开地面约莫有丈几高嘅时候，双手运劲向上一托，将周子若托高几尺。咁一嚟呢，周子若就变成只系从丈几高嘅空中跌落嚟，一啲都冇事。而灭绝师太嘅下跌之势就反而加强啦。张无忌快步上前，运起乾坤大挪移神功向佢个腰后拍过去，点知灭绝师太已经血心要死噶啦，又绝对唔肯受明教半点恩惠。见佢手掌拍到，本起全身残余嘅力气反手一掌击出，双掌一捧，砰一声，张无忌嘅掌力比佢呢一掌转移咗方向，劈啪一声，灭绝师太重重咁搭喺地下。脊骨断成几缺，而张无忌呢俾佢夹住下跌之势嘅呢一掌打到胸口气血翻涌，噔噔噔连起退咗几步。佢好唔明白，灭绝师太呢一掌你明明就自杀啫。周子又扑上去师傅身上，喊住咁嗌佢：师傅，师傅！其余峨眉派众男女弟子都围喺师傅身边，好似倒水螺蟹咁。灭绝师弟话：
3: 子若，从今日起你就是本派的掌门，我要你做的事你都不会违背啊嘛。
4: 不会，师父，弟子不会忘记。
2: 灭绝师弟微微一笑话：
3: 咁我死都眼闭啦。
2: 眼见张无忌行上前嚟，伸手要同佢把脉，灭绝师弟右手突然间一翻，出力咁揦实张无忌嘅手腕，大声咁话：
3: 魔教嘅淫徒，你如果玷污咗我爱徒嘅清白，我做鬼都唔放过。
2: 只仍然冇松开，五隻手指甲喺张无忌手腕上面咪到出血。范瑶大声咁话：大家都跟我嚟，去到西门外会齐。如果再耽搁，奸王嘅大队人马就要嚟噶啦。张无忌抱起灭绝师弟嘅尸体，低声话：
3: 我哋走啦。
2: 周子玉将师傅嘅手指轻轻掹开，接过尸体，一眼都冇睇张无忌啊，就向住寺外行出去。

啦。呢艘昆仑轰动华山各派嘅高手，早就蜂拥而出。之后少林派空文、空智两位神僧，好有前辈风范嘅，过嚟合十行礼，多谢张无忌，又同宋远桥、余连洲等互相谦让一番，然后先后出门。张无忌以乾坤大挪移神功帮六派高手落塔，佢嘅耐力几乎耗尽咁滞，最后同灭绝师弟对咗嗰一掌，更加系大伤元气。呢阵时啊，几乎连路都唔行得啊！莫圣公啊孭起佢，张无忌默问九阳神功，咁啊先至慢慢耐力先至增强翻。当其时个天已经蒙蒙光啦，群雄嚟到西门，赶走把守城门嘅官兵，出咗城行咗几里，杨逍率领罗马大车嚟接，向众人贺喜一番。空文大师话：呢次如果唔系明教张教主同各位搭救，我中原六大派嘅气运就难讲啦。大恩不言者，当今之计，我哋应该点样做？请张教主指示啦。张无忌话：在下见识浅薄，有咩主意啊？仲系请少林方丈发号施令啊！空文大师坚决唔肯。张崇溪话：呢处离城冇几远，我哋今日喺达子京城里边搞到天翻地覆，嗰、那个奸王点肯罢休啊？等到王府救熄咗火啦，必定会派兵马嚟追嘅。我哋仲系离开呢处先，然后再定行止啦。何太宗话：奸王派人嚟追啊，咁就啱啦！我哋杀咗佢落花流水，将呢几日受埋嗰啲气啊，出翻啖够好咯。张崇溪话：大家嘅功力都未曾完全恢复嘅，要杀达子都唔使忙咗一时啊，仲系避一避先好。空文大师话：张四侠讲得啱嘅，今日就算系杀咗多少达子，大家亦必定相接唔少嘅，我哋仲系暂时避开佢哋先啦。少林掌门人讲出嚟嘅说话，毕竟系精制都唔同啊，旁人再冇意见啦。空文大师又问：张四侠，依你嘅高见，我哋应该向边处嚟暂避呢？张崇溪话：达子估计我哋唔系向南就向东南，我哋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直向西北，各位认为好唔好呢？众人都打咗个突，杨师就拍手话：张四侠嘅见解高到极啊！西北地广人稀，随便揾一处荒山，大可以匿埋一个时候嘅，达子一定估唔到嘅。众人越想越觉得张崇溪呢个办法好，于是拨转马匹直向北行。行咗五十几里，群侠喺一个山谷里边打尖休息。杨逍早就买齐各样物品啦，干羊酒肉啊，样样都有。众人讲起脱险嘅经过，都话呢次全靠张无忌同范瑶两个人搭救嘅啫。喺嗰边，周子若同峨眉派众人将灭绝师弟嘅尸体火化咗。空文、空子、宋远桥、张无忌等都过去行礼致祭。灭绝师弟一代大侠，虽然性情怪癖，但系平日行侠仗义，正气凛然，武林之中人所共敬嘅。峨眉群弟子放声大哭，咁各人亦都觉得好凄凉啊！空文大师大声咁话：人死不能复生，峨眉诸侠只要继承师太嘅位置，师太虽死犹生。呢一次奸人放毒，边个都吃咗大亏噶啦！本派空城师弟亦俾达子害死，呢、这个仇系非报不可嘅。至于点样报仇，就要从长计议啦。空智大师话：中原六大派原先同明教为敌，
但系张教主二得

0: 报怨，反而出手搭救，双方嘅冤仇当然系一笔勾销啦。今后大家同心协力，驱除胡老，众人一齐都赞成。但系讲到点样报仇呢，就各派议论纷纷，好难有定见。最后空文话：呢件事唔系一时半时可以决定，我哋休息几日就分别翻去啦。日后大举报仇，再慢慢嚟商量一个好嘅办法。咁众人都表示赞同啦。张无忌话：呢次嘅大事已经了啦，我仲有啲私事，仲要翻去大都一转嘅。喺呢处就同各位告别啦，今后一定同各位并肩携手，同达子决一死战。群众一齐大声话：大家并肩携手，同达子决一死战！呼声震天，山谷鸣响，一齐送张无忌去谷口。张无忌行礼告别，杨逍话：教主，你是天下英雄的希望，一齐多多保重啊。张无忌话：兄弟知道了。讲完纵马向着南边飞驰而去啊。上一到大都的时候，张无忌諗住经过昨晚在万安寺一战，与杨王手下好多武士已经认得自己的样子了，撞到就有诸多不便的。於是他一户农家买了一套耕田人仔的旧衣服来换了，头上戴顶草帽，用煤灰泥扮将块面和手脚搞到污污糟糟，然后才入城。他回到西城的客店外面，四围睇清楚啦，见到前后左右都冇咩唔妥，就嚓声入咗去，翻入自己嘅住房。小超正在坐喺窗口旁边做紧针纸，见佢入房吓咗一惊，一认出系佢，就满面笑容。佢话：公子爷，我仲以为边个耕田佬入错咗房添，真系冇想到系你啊！张无忌笑住话：你喺度做咩啊？一个人闷唔闷啊？小超块面一红，将手上做紧嘅衫收埋喺背后，有啲扭你咁话：
1: 冇啊，我喺度学做衫啫嘛，唔见得人嘅。
0: 讲完，将件衫收埋喺枕头底，然后斟茶俾张无忌饮。见到块面咁污糟邋遢，就笑住话：
1: 你洗唔洗面啊？
0: 张无忌微微笑咁话：唔使啦，我特登整污糟嘅。佢攞住只茶杯，个心喺度沉吟啦。赵姑娘要我陪佢去借屠龙刀，大丈夫言出如山，唔能够失信于人嘅。何况我本来要接义父翻嚟中土嘅，义父本来担心中原仇人太多，佢眼盲之后应付唔了。而家武林群好同心反抗达子，私人嘅仇怨就咩嘢都应该化解啦。只要我陪佢老人家喺一起，相信啲人亦唔能够喐佢一条毫毛嘅。大海里边风涛咁险恶，小超唔能够一起去噶啦。冇错，得啦，我要赵姑娘将小超安排喺王府里边。咁就比喺咩地方都要安全得多啦。小超见到佢忽然间微笑起嚟，就问佢话：
1: 公子，你喺度谂紧啲咩嘢啊？
0: 我要去一笪好远好远嘅地方，不带埋你去呢就好唔方便嘅。我谂起一笪地方可以送你去寄居嘅。
1: 公子爷，我一定要跟住你，小超要日日好似而家咁服侍你嘅。
0: 我是为了你好啫，我要去的地方好远好危险的，都不知咩时候才能够回来的。
1: 在光明顶的山洞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揸定主意的了。你去哪里我就要跟着哪里，除非你杀了我啦，才能够撇低我的啫。是不是你见到我好讨厌，不要我陪你啊？
0: 唔係唔係，你知道我

0: 好喜欢你嘅，我只系唔愿你冒啲无谓嘅危险啫嘛。嗱，我一翻嚟，立即就会揾你噶啦。只要喺你嘅身边，咩危险我都唔在乎。公子爷，你带埋我去啦。张无忌握住小超嘅手话：小超，我亦唔需要瞒你，我应承咗赵姑娘要陪佢去一趟海外。大海上边波浪连天，我系唔去唔得啫。但你冒咁嘅危险，认真冇益噶。
1: 你陪埋赵姑娘一齐去，我就更加要跟住你啦。
0: 小超讲完呢两句说话，已经急到眼泪水晕晒颈。张无忌话：点解更加要跟住我呢？
1: 那个赵姑娘嘅心好狠毒噶，边个都估唔到佢会对你点样嘅。我跟住你就可以照顾你好啲啦嘛。
0: 张无忌嘅心一动，唔通呢个姑娘仔已经咁中爱上咗我？听到个说话之中咁诚恳，个心不禁好感动，就笑住话：好啦，就带埋你去啦。嗱，不讲你先啦，出到大海你云起船上嚟就唔准你叫苦㗎吓。
1: 好，唔叫唔叫。
0: 因为我激嬲亲你，你唔高兴啦，你将我抛落个海喂鱼啦。我点舍得呢？佢两个人虽然相处好耐呀，有时喺旅途之中客店唔够房就同埋一间房住。但係小超一直都当自己係仆人，张无忌从来唔讲一句戏谑调笑嘅说话嘅。而家佢冲口而出讲咗句我点舍得呢咁。知道讲错嘢啦，不由得块面一红，定转头望住窗口外边。小超叹咗口气，行开坐埋一边啦。张无忌问佢话：你为咩叹气呀？小超话：
1: 你真正唔舍得嘅人就好多啦，峨眉派嘅周姑娘啦，玉阳王府嘅郡主娘娘啦，将来都唔知道仲有几多添啊！你嘅心里边点会挂住我呢个小丫鬟呢？
0: 张无忌行到佢面前话：小超，你一直待我好好，唔通我唔知道嘅咩？唔通我系个忘恩负义、唔知好丑嘅人咩？佢讲呢两句说话嘅时候，面色好严肃，寓意极之诚恳。小超又怕丑又欢喜，佢耷低个头话：
1: 我又冇要你对我点啊，只要你准我永远服侍你，做你嘅小丫鬟，我就心满意足噶啦。系啦，你一晚都冇瞓，一定好攰噶啦，快啲上床休息一阵啦。
0: 讲完，揭开张被服侍佢瞓落，就坐翻喺窗口下边，攞住针线做衫啦。张无忌听佢手上嘅铁链偶然发出轻微嘅叮叮声，只觉得佢心里边平安喜乐，我都无奈就合着眼瞓着啦。呢一觉瞓到傍晚先至醒，佢食咗碗面就话：小超，我带你去见赵姑娘，借佢把倚天剑嚟斩断你手脚上面嘅镣铐啦。咁两个人出到大街，只见蒙古兵出骑马来回奔跑，戒备好严。实在寻晚玉阳王府火烛，万安寺大乱嘅缘故啦。两个人听到马蹄声，就缩埋喺屋角后边，唔俾援兵见到。冇几耐就嚟到嗰间小酒店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眼之间，赵敏已经越过几条僻静小路，嚟到一埲烂咗嘅围墙外边。张无忌听见墙内隐隐约约有女子争执嘅声音，知道峨眉派啲人咧就喺里面嚟啦，就拉住小超嘅手跳墙入去。黑暗之中落地无声，围墙里面遍地都是长长的草，原来是个荒废了个花园。赵敏跟住入嚟，三人伏在长草里面。这个花园的北边有间破烂的凉亭，亭里面人影彤彤，有成二十几个人的。你听见一个女子声音说，你是本门最年轻的弟子，论知望论武功，哪一样都轮到你来做本派的掌门的。张无忌认得是丁敏君的声音了，他在草林里面弯低个身行上前，走到离凉亭几丈的地方才停低。这个时候星光暗淡，看上来朦朦胧胧，他定了神咁注视，忍辱睇清楚凉亭里面有男有女，都是峨眉派的弟子。除了丁敏君之外，其余灭绝师奶座下的各大弟子似乎都在齐数了。左边一个人身材高高，青裙拖地，正是周子若。只听见丁敏君讲说话的声音极之严峻，不停口地说，
1: 你讲你讲。
0: 周子若慢慢地说，
1: 丁师姐讲得啱，
0: 小妹是本门最年轻的弟子，无论资历、武功、才干、品德，哪一样都不够条件做本派的掌门的。师父命令小妹担当这个这么重的责任，小妹曾经再三苦苦地推辞，但是先知点都不准，要小妹发了个毒誓，不准辜负师父的嘱咐。峨眉大弟子正元话，师父极之英明，既然命令周师妹继任掌门了，实有心意的。我们一齐受师父栽培的大恩，应当遵奉老人家的遗志，同心辅助周师妹光大本派的武德的。丁敏君冷笑话。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

0: 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全国最大、吨位最高的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吉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今度商会杯篮球赛火热开赛，一齐嚟点燃剩下的篮球激情啊！六步镇双马菠萝迎嚟一年一度的丰收季，嚟感受一下呢一份甜蜜。
2: 要点关注？
3: 抢争绿色低碳发展机遇，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沙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吉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河船舶轻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轻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轻能产业与内河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上午11点几在广东肇海船业有限公司制造基地，云涛一号船体平稳滑移，顺利吉水。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河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记者李叶子。
4: 随着集水仪式的顺利进行，我身后这艘崭新的云涛一号正顺利地泊住在西江之上。作为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它搭载了一体化能量调控系统，实时融合水温、风速、载货量和航速等数据，动态分析燃料电池、锂电池与推动电机功率，通过轻电配比与供氢速率的实时优化，能量综合利用率能够提升15%以上。
3: 在核心技术层面，云涛一号实现颠覆性升级，船舶摒弃传统柴油驱动模式，以氢能为核心动力，航行全程零碳排放。针对密闭储氢、氢能泄漏等行业安全难题，船舶搭载全域氢安全防护技术，系统性化解大容量储氢的燃爆风险，破解了氢能船舶环保不省心、量产不安全的行业痛点。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嘉琪。
5: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

0: 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的话全程是零碳的一个排放，它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 90% 以上，然后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比柴油船的话可以下降20%左右的一个能耗，然后它的那个发电效率的话是可以达到60%以上，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就是基于这艘母型船，我们会针对这个北江或西江的一些航域，就是进行一些船型优化，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1: 奈何航运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化、智能化是水运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以往轻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轻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运涛一号的成功吉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2: 国家现在在15/5已经作为重点，要发展内河清洁能源，内河高质量发展，那么国家这样一个战略的实施，这样今天这个船的积水，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带有引领作用的，所以意义重大。能力研究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呢、运输氢呢、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1: 本次报道，记者吕毅、李叶子、伍坚鹏、周华斌。
3: 主题关注。
1: 7月15日晚，2026年高腰区金道镇金道商会杯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首场揭幕战在金道社区与大坑社区之间展开激烈对决，正式点燃了这个盛夏的篮球激情。晚上9点，川居 A 组金道社区对阵大坑社区的揭幕战正式打响，哨声一响，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金道社区凭借年轻球员的冲劲率先发力，快速突破，精准三分频频得手。大坑社区队员稳扎稳打，以求内线优势和团队配合紧咬比分。场上攻防转换极快，抢断、快攻、妙传接连上演，引得场边观众阵阵喝彩。最终金道社区凭借更胜一筹的整体实力攞低了开门红。金道社区队球员夏国豪
4: 觉得一年的氛围比年好咯，我是感受到今年的队伍是绝对是会比往年更加强，因为会很多的更年轻的力量加入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都不单止我们球员啊，球迷都是比较期待的，因为确实整体氛围很好，就是感觉到这个暑假是比较充实咯。
1: 大坑社区居民梁叔
5: 比较精彩都可以，我就是大坑社区的人，即係我哋作為一個聊到啦啦隊啊，咁我哋處於勝負唔關事啊，即係我哋只要真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希望嗰啲嘢我哋打到更好嘅成績。
1: 據了解，今年金道鎮金道商會杯男子籃球賽共有22支隊伍報名參賽，參賽者涵蓋社區居民、企業職工、事業單位等各行各業。赛程将在7月15日持续到7月底，其中7月15日到22日为小组赛阶段，7月24日进入淘汰赛及决赛阶段，后续将决出正企组和川居组的冠亚季军。金道镇文化站负责人莫丽娟：
6: 金道镇以球为媒，旨在丰富群众生活，推进文体旅融合，希望各个队伍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赛出风采，赛出团结。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这里也预祝本次的篮球赛能够圆满成功，为金道镇的百千万工程增添新动力。
1: 本次报道，记者邓达荣。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盛夏风暖，物漫田园，又到六步镇双马菠萝香甜上市的丰收时节。行走在双马村连绵的山地间，翠绿的菠萝叶层层铺展，金黄饱满的果实隐于枝叶之间，清甜果香随山风漫溢。今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份独属于这片红土地的夏日诗意。走进双马村种植大户

0: 娇贵心嘅白某菠萝基地，层层翠叶点缀满金黄石果，万棵果香渗人心脾，田间一派繁忙热闹，农户们巧手采摘，精选装袋，有序装箱装车，一车车鲜甜菠萝奔赴全国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嚟漫步果园打卡留影，亲口品尝刚摘低嘅鲜果，沉醉于双马菠萝独有嘅清甜软糯。市民谢先生：
1: 哦，我来咗五次啦。啊！呢度嘅環境咧，同埋個菠蘿咧都好出名啊！菠蘿好甜、好香、好靚。啊，山清水秀。啊，我哋平時都係同本地嘅朋友，同埋珠三角嘅朋友一齊過來，佢哋有身邊食啲農家菜啦，買啲菠蘿翻去啦。佢哋沿途欣賞我哋嗰、那個而家啲美麗鄉村搞得好有特色，啊，都讚得好靚。佢哋话：，唉，第年我哋叫多啲朋友一齐过来，啊，都几 happy 嘅，几好。
0: 双马村温润多雨，山林昼夜温差绵长，疏松肥沃嘅沙质红壤，均衡充沛嘅日照雨露，让菠萝糖分慢慢沉淀累积。得天独厚嘅生态禀赋，就做果肉细软无渣、清甜不涩嘅上好品质。双马菠萝无可复制嘅绝佳风味，广受大众喜爱。种植户招贵心。
2: 所以今年双马菠萝咧，嗰、那个长势啊，同埋质量啊、产量啊，都比旧年有所提升。我哋随着嗰个知名度同埋嗰个产品质量同埋新品种嘅推广，嗰、那个计划咧就一个就系扩大种植，第二个喺农科院嘅指导下个标准化种植进一步完善，做好个菠萝品质，将菠萝双马菠萝嘅发展做得更好更大。
0: 承住乡村振兴，推动8000万工程的东风双马菠萝产业走出传统种植的局限，联动省农科院、肇庆学院、市农科院深化产学研合作，精进种植技艺，增加越甜系列品种。今年迎来首次收成，进一步拓宽了产销路径。肇庆学院科技特派员深化菠萝附加值，打造菠萝啤酒、白兰地、菠萝酥、鲜榨果汁等多款深加工产品，每斤果肉深加工利润高达40元，小小菠萝实现价值倍增。
2: 由去年开始，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推广嗰个越甜产品，今年已经有得收成啦。嗰、那个质量同埋果形系非常之好，甜度啊！菠萝嗰个香度啊都好好，嗰、那个品种系值得推广嘅，而且嗰个品种而家系省农科院重点推广嘅。我哋作为合作示范基地之一，系重点推广地之一。今年已经有收成啦，客人反映同埋自己感觉系非常之好。
0: 如今双马菠萝依托科技赋能、渠道拓新、三产融合，化作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发展的致富金果，万山金黄承载住农户耕耘的期盼，丝丝果香诉说住乡村振兴的喜人图景。目睹双马村正以一棵香甜菠萝绘就一幅果香满园、乡野兴旺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2: 8000万工程，镇政府将双马菠萝作为嗰个推广项目，我哋农场一年比一年嗰、那个种植面积都扩大，特别好似辐射到隔离镇小乡镇沈围嗰度，今年种都有几百亩。随着嗰个品牌嗰、那个推广，大家嘅知名度同埋了解度提升，双马菠萝前景会越来越好。
0: 本次报道，记者钟建昌。好啦，呢一次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高腰嘅好嘢。
6: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 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哇，现在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比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元的快递到付费。
4: 实际上这16元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5: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5: 点解啊？
6: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5: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6: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有谁把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上车，前边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a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老婆煮饭啦。
5: 哦，
4: 老婆，老婆，
5: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4: 唉，阿仔食饭啦。
6: 哦，
4: 阿仔，阿仔，
6: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4: 唉，
7: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8: 不要被键盘和手机成了你和家人亲情之间的隔断。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哥，呢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

0: 上农民女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3: 我哋嘅爸爸好大胆，
4: 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2: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5: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6: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5: 爱家1059，
6: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5: 生活中嘅美好。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FM 一零五点九，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2: FM 一零五点九，踏出直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位市民朋友，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预计在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大部分镇街有雷雨大风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居屋区气象台已经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溺水之后怎样自救。第一，溺水之后要保持镇定，尽量将个头后昂，口向上，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进行呼吸呼救。第二，不可以将手上举胡乱地拍水，以免身体下沉，双手要滑动，观察施救者掟过来的救生物品，迅速地靠上去。第三，当施救者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应该配合施救者仰卧水面，由施救者将自己拖到安全的地带。第四，溺水之后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是非常重要的。识得游水的人，例如肌肉疲劳、抽筋，亦都要应该采取上述的自救方法。同埋要及时掟咗鞋同埋袋里面嗰啲重物，但系千祈唔好除低啲衫，因为衫能够产生一定嘅浮力。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雄，九月南征集江中。

秦桧佢黑直谋家，哎边咧买马秦琼啊！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吧。

0: 做咩？
1: 你揽实啲我，冇惊啊！
0: 你做咩咁惊啫吓？行雷啫嘛，你做咩咁惊？
1: 我好怕行雷啊！
0: 阿小姐，
1: 我真的好怕。
0: 阿小姐，你做咩咁惊？你讲
1: 嘢。我好惊啊！
0: 我揽住你，我揽住你，你讲。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

0: 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雄，九月南征集。

0: 哦，做乜贼人瞓喺呢啲树啊？贼人者，我昨日踢亲你，而家仲见唔见痛啫吓？
1: 有心啦，二爷。
0: 哦，乜原来系晴雯你病？
1: 知唔系我？哈宝二爷对待贼人都几细心噶噃。
0: 对你又一样咁细心啫。

位市民朋友，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强降水，高耀区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

0: 话个贵贱不分，你又何须顾忌？嚟啦嚟啦，埋嚟坐住倾下吧啦。
1: 哎呀，都系唔好啦，二爷，我仲要去冲凉添。啊，系咧，今日鸳鸯送咗啲水果嚟，不如我叫人拈出嚟俾阿二爷你解罪咧。
0: 我唔使，我唔使人攞俾我啊，我要你攞俾我食，只觉得你心事细微啊嘛。
1: 我仲咁咩？

0: 你讲啲说话又冇呃我嘅啫。若果真系冇呃我嘅，嗱，我而家中意听丝线嘅声，你俾把线我试睇下你肯唔肯啊？
1: 哦，得，嗱，你试啊，嗱，有乜所谓啫？嗱，俾你啦。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它呀。

过去一小时，陆部、活道雨量已经超过35毫米，预计在未来1到3小时降水持续。高一区气象台已经将上述乡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当中，请注意加强防御。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Q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到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到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系有啲嘢从来都冇改变过，比如赶路嘅人心里边嘅嗰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呢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哋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

0: 过去一小时回龙雨量已经超过50毫米，预计未来一小时降水持续。高耀区气象台已经将回龙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六部活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当中，请注意加强防御。提醒
1: 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诶，轩仔咁啱嘅。
11: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1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1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1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

0: 筋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的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的不适。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吃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8: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9: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美在一起都
1: 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

以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

0: 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2: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3: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4: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3: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5: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3: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6: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8: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7: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9: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0: 他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9: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1: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

0: 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0: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

0: 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4: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3: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5: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5: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 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

不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再续，诸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姚康人呢在宫中设宴接待孟昶一家人，在宴席上呢，姚康人就封了孟昶为秦国公，太子呢又为秦陵节度使。那个太子孟元揭呢，一受了封赏之后十分开心，大饮大食，一副乐不思蜀味道。李太后见到咁呢，就摇头叹息，寄人篱下何乐之有啊。在宴会开始之前，赵匡胤就已经吩咐人将花蕊夫人带走了，所以花蕊夫人同孟昶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孟昶就知道自己心爱嘅妃子马上要成为赵匡胤宫中嘅妃子啦，心中自然十分痛苦，但系又无可奈何，所以就耷低头，一句说话都冇讲，只系大啖大啖嚟饮酒。人人都睇出嚟啦，佢系借醉消愁，想一醉方休啫。好啦，酒宴过后，赵匡胤就吩咐赵光义同埋赵普，朕有要事要处置，下午同埋晚上呢都唔得闲啦。嗱，你哋两位就代朕接待孟卿同埋太后啦。嗰阵呢，花蕊夫人就已经由宫女就带住佢返去皇宫。赵匡胤早就布置咗一间十分豪华嘅房，就飘着如檀香，阵阵香味扑面而来。

充满书香的优雅气息。花蕊夫人呢，就仿佛已经明白自己啊，已经成为赵匡胤宫中的女人啊。几个太监将啲汤水饭菜放喺台上，花蕊夫人就饮咗几啖汤，食咗几啖饭，宫女就扶佢入去淋浴更衣，然后佢就企喺床边，神态十分淡漠。过咗一阵，门外一声皇上驾到，跟住赵匡胤都仲未入房啫，就喺外面大声嗌：爱妃喺边度啊？花蕊夫人呢，就细细声应咗句：臣妾在此。臣妾两个字讲得好细声，但系意义非常重要噶。臣妾即系话承认自己系赵匡胤宫中嘅女人，宫中妃嫔中嘅一个啦。赵匡胤一听到佢应臣妾，十分高兴。佢见花蕊夫人神情冷漠，佢就安慰佢：唉，朕知道你现在嘅心情一定系唔系几好噶啦，唉，真系难讲嘅，蜀国都亡咗啦，唉，而家你又嚟到另一个国家，嗰种滋味你唔使讲，朕都心中明白噶啦。不过，朕认为你唔应该成日浸沉喺呢啲过去不愉快嘅事嗰度，应该谂通一啲，谂开一啲。陛下，你系唔系想知道臣妾依家谂紧啲乜嘢呢？花蕊夫人就企起身，行埋书台嗰度。赵匡胤就知道花蕊夫人系有名嘅才女啊嘛，所以预先就布置咗张书台，台上整整齐齐放住纸张笔墨。花蕊夫人攞起笔写咗首七言绝句：君王丞相书看奇，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赵匡胤睇完呢首诗，面上发烧噃，主要后尾嗰两句啊，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即系话你十四万官兵一齐投降，冇一个系男子汉，冇一个系男人大丈夫嚟嘅。咁你赵匡胤坐拥几十万大军，强行占有一个弱女子花蕊夫人，喂，咁你系唔系冇啲男子气概啊？不过而家唔理得你咁多咯，而家对住呢个绝世佳人赵匡胤就抱住花蕊夫人，系冇讲咩应酬嘅说话，两个人一由黄昏到晚上，十分亲热。花蕊夫人呢亦处处奉迎，但系好似只系例行公事啫嘛，一句说话都冇讲嘛，动作热情，但系神情冷淡。赵匡胤当然心中了了，几时想教训呢个女人嘅呢？又是你哋咁大胆咁欺负皇上啊！但系对住呢个如花似玉嘅花蕊夫人，又唔舍得闹，只系谂住时间系最好嘅医生嘅，日子过耐啲，
自然就唔会成日諗住过去嘅事啦，咁就一切如意㗎啦。点知一年过咗十几二十日，花蕊夫人仲係依然故我，神情冷漠。赵匡胤嘅心情就觉得有啲苦恼啦嘛，又叫赵普入宫饮酒。赵普一嚟就问：陛下，又快一个月啦，都冇召见微臣，系咪唔记得咗啊？赵普，乜你记得咁清楚噶？吓，当然啦，自从各位花蕊夫人入宫之后，陛下就唔记得晒小臣咯。唉，点会啊？朕不是一个好色忘记朋友之人啊。花蕊夫人，就算佢仙女下凡啊，都唔能够代替我赵丞相㗎嘛。陛下咁讲，微臣万分感激。微臣今日就要一醉方休啊。咪住咪住，你咪住住。嗱，我俾首诗你睇下先。跟住佢就俾个花蕊夫人写嗰首诗俾赵普睇。赵普一睇，哦，君王丞相书行记，接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呢首诗系花蕊夫人写噶嘛？系咪啊？系。你睇写得点啊？哦，呢皇上自有高见，臣就不敢妄评喎。不过臣亦有首词，想请陛下评点下。姚普呢就将首词就交俾赵匡胤，词牌系《采桑子》，系咁写：初离蜀国，心将碎。其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事事问杜鹃，三千宫女如花面，妾醉娟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赵匡胤就问赵普：喂，呢首词系咪你填写噶？陛下，微臣边度有咁细腻嘅情思啊？陛下太过过奖微臣咯。哦，咁你系抄翻嚟嘅？哦，系唔系又系花蕊夫人写噶？咁我唔敢肯定边个写嘅噃。听外边传说呢，话系花蕊夫人系跟随孟昶黎汴梁。路过嘉盟驿嘅人一时感触，喺驿站墙上写咗呢首词。有咁嘅事咩？朕点解唔知道嘅？唉，神都系啱啱知道嘅咋。咁照睇呢首词就系花蕊夫人写嘅咯。啊，咁又唔系噃，陛下，神已经去查过啦。花蕊夫人嚟汴梁人。根本就冇经过嘉盟驿嘅，所以话呢首词系喺壁上题词，唔啱啊嘛，冇呢回事噶噃。切，咁你系明知系假嘅，点解又攞嚟俾朕睇先得噶？赵普都微微一笑讲：陛下，系因为神知道。今日陛下召见臣一定是同花蕊夫人有关的，呢首词呢正好写出皇上的心情，所以臣就大胆攞嚟俾皇上过目啫。赵普，咁你又讲下你点睇法先？臣知道，自从花蕊夫人入宫之后，并冇令到陛下开心。本嚟呢，陛下就想佢好似嗰首词里面写嘅，只恐君王宠爱偏，
点知花蕊夫人呢就只系奇恨绵绵，春日如年，遥控。

人听佢就冇出声。赵普又讲：臣刚才实在有触犯皇上嘅地方，请皇上恕罪。哎呀，赵普啊，你个人就确实系绝顶聪明啊！朕谂啲乜嘢，你一眼就睇穿。呢、這个花蕊夫人啊，入宫20多日啊，朕对佢个系仁至义尽啊嘛。你好似个欺凌孟闯嗰个护卫官员啊，朕当住佢面下令斩咗佢啦嘛。对孟闯同蜀国嘅旧臣，朕亦一律加封。点解佢仲系唔领朕嘅情呢？赵普就冇出声。赵匡胤有啲心急啦，就催促佢：喂，你有啲咩谂法啊？你讲啦。赵普就慢条斯理讲：臣正系谂到旧时家乡幽州嘅一件旧事。切，赵普，朕问你花蕊夫人嘅事，你又讲你家乡嘅咩事嚟做乜噃？臣旧时啊，有个童年时代嘅小朋友，叫咩名啊？唔记得咗啦。佢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嘅，但系呢，有一段时间啊，佢突然间成个人变晒啊，愁眉苦面。原来呢，佢喺野外捉咗只雀翻嚟，十分可爱嘅。呢只雀啊受咗伤，得翻半条命，佢就将只雀就放入一个木箱里边，日夜照料住，想医翻好只雀啦。点知医极都医唔好，眼睇住个细路仔啊，日日消瘦憔悴，佢父母啊十分焦急啊。后尾神就帮佢父母出咗个主意，神话长痛不如短痛啊，你就将只脚整死佢就算啦。果然个小朋友以为只脚啊，因为病啊病死咗，慢慢就了无牵挂，流过几滴眼泪之后就恢复常态，又变成无忧无虑啦。赵普呢个故事呢，系人都听出啦，系编出嚟嘅，系咪？系氹下皇帝欢喜嘅啫。赵匡胤亦当然系知道赵普用心何在啦。如果赵普佢话当年嘅小伙伴呢，咁啊只系讲花蕊夫人咯。嗰只半死不活嗰只脚呢，唔系孟闯咯。十分明显，花蕊夫人虽成日愁眉苦面呢，因为挂住嗰只脚。如果杀咗只脚，咁佢就变成毫无牵挂啦嘛。姚匡胤就问：姚普，你嘅意见系咪想朕杀咗孟闯啊？咁就可以了却花蕊夫人心挂挂的事呢？赵普啊，原来你都是个咁残忍的人啊。陛下，臣并非残忍，只是一心想为陛下解除忧患的。赵匡胤真是有些犹豫。过了一阵就说：赵普，你头先讲嘅确实系有啲道理，但系朕又确系有啲于心不忍啊！陛下人口为怀，天下皆知。但系臣认为陛下如果永远唔忍心，咁就永远冇法得到花蕊夫人嘅真心啦。请陛下三思啦。赵匡胤谂咗阵，攞去酒杯，来，朕同你饮杯先。跟住君臣两个连饮咗几杯，赵匡胤就讲啦：朕已经有啲酒意啦，唉，想去寝宫休息啦。哎呀，臣亦有啲醉意，不过

0: 陛下一直都冇岌头或者拧头，臣就不敢离开。赵匡胤就企起身对住赵普，一连岌咗几下头，十分明显啊！皇帝已经决心杀孟昶，不过赵普啊并冇亲自动手，佢啊即刻去揾赵光仪。咁啊，两个人饮咗几杯酒之后咧，赵普就开口问啦：喂，你讲啦，大千世界中系唔系人人都有一个残忍之心呢？吓，赵光义同赵普两个人呢，交情十分好噶噃，两个人系无所不谈噶，所以佢咁样问，赵光义就不加思索咁答：系啦，嗱，你就讲个男人呢，有所谓无毒不丈夫啊嘛。若果女人呢，天下最毒妇人心呢，哈，唔怪得啦。我向皇上建议偷偷杀咗孟昶，皇上最初都犹豫不决嘅，不过后来佢同意咗喎。乜话乜话？赵普，皇上要杀孟昶？系啊，孟昶唔死，花蕊夫人就对皇上永无笑容噶啦。哦，原来如此啊！光义仁兄，我已经喺皇上面前建议呢件残忍之事由你嚟做啊！你可唔可以亲手残忍一次啊？乜话乜话？叫我动手去杀孟昶？赵光义犹豫不决，攞起杯酒饮咗啖，咁到底佢应唔应承做呢件残忍之事呢？唉，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康仁，千里送京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康仁》，再现宋太祖赵康仁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赵普呢就揾个赵光仪，叫佢喐手杀咗个孟闯。佢对阿赵光仪讲：，哎，光仪仁兄啊，我已经对你皇兄建议佢做呢件残忍之事噶啦。喂，咁你又可唔可以亲手嚟残忍一次呢？啊，咁你哋叫我动手嚟杀孟闯啊？系啊系啊，你做呢件事呢，确实系神不知鬼不觉噶。赵光义就犹豫咗一下，饮咗啖酒，然后就讲：，唉，咁啊好啦好啦，我做呢啲事呢，仲系有啲本事嘅。赵光义佢系奉旨接待孟闯噶嘛，所以佢成日同孟闯饮酒倾偈嘅。有日佢就约孟闯一齐嚟饮酒，哎，乘机喺酒杯度放落啲慢性嘅毒药，好快脆啫，孟闯就一命呜呼啦。咁啊，赵光义都只系一个执行者嘅啫，出主意嘅系赵普。拍板嘅就是赵匡胤，咁啊赵光义杀咗孟闯呢，啊亦积累咗啲经验啊，若干年之后啊，南唐李后主又系咁，唉，俾赵光义请佢饮酒用毒药杀咗佢。不过此乃后话啦，孟闯死咗啦，赵匡胤啊将佢由秦国公就提升为楚王，用厚礼嚟到安葬佢。孟闯嘅母亲李太后呢，知道个仔死咗啦，佢并冇太过悲伤，佢只系讲咗句：，唉，闯儿啊，你苟且偷生，不能以身殉国，所以先至有今日嘅下场。为娘苟且偷生，唉，只是因为你仲在世，为娘就唔忍心抛弃咗你。今日你已经离开人世咯，为娘亦冇苟且偷生嘅心意啦。跟住李太后衣着整齐，坐喺床上，攞起酒杯，将酒赖喺地下度，用嚟祭奠自己嘅仔，然后就吩咐人闩埋道门，叫你唔好打扰我啦。五日之后，李太后就死咗啦，佢系绝食死嘅。咁呢一排呢，赵匡胤啊，并冇接近到花蕊夫人，佢啊作续十几日都冇心机见佢。赵匡胤就知道，欢乐会改变一个人，悲伤亦会令人改变的。

佢就等候花蕊夫人彻底改变。嗰晚佢带住三分醉意，就走入花蕊夫人嘅房间。一见面，花蕊夫人就笑面相迎，臣妾恭候皇上大驾。哎哟，赵匡胤就嚟欣喜若狂，同花蕊夫人两个十分恩爱。花蕊夫人成个变晒啊，主动热情，咁啊讲明呢个女人啊已经心甘情愿，成个人交晒俾自己心爱嘅男人咯。赵匡胤就十分高兴啊，唉，呢回啊要重上嗰个赵普，佢个立下一个好大嘅功劳，了却自己嘅心愿啊！就喺呢个时候，侍臣啊黎布、赵丞相有急事求见，赵匡胤就吩咐即刻召见佢。咁呢次赵普嚟咧就唔系经花蕊夫人嘅事啦，系经国家大事。因为自从王全斌攻占成都之后咧，阿赵匡胤就命令佢即刻将蜀国投降嘅兵将全部集中运送翻嚟汴梁，由佢嚟处置。但系而家都仲未有消息喎，所以呢，赵普嘅心中就不安。佢知道啊，而家大宋国嘅主力全部集中晒攻打蜀国啊！如果嗰边出咗咩大事，哎呀，咁就不得了啦！宋国大军唔能够及时翻到汴梁，咁大宋咧就冇办法实施一统大业噶啦嘛。赵匡胤咧亦十分担心噶嘛，两个人就商量点样处置呢件事，就决定即刻派人去了解嗰边情况，同时调动军队加强汴梁嘅守卫，以防不测。咁啊，倾完公事啦，赵普又问啦：臣啱啱入嚟嗰阵呢，见到陛下满面春风，眉宇间一派喜气洋洋，系唔系有咩大喜事啊？系呢一次啊，就全靠你赵普谂到你嗰个旧时细路仔，个捉到只雀嗰件故事。赵普啊，你啊真系厉害啊！朕乜嘢心事你都睇穿嘅吓？陛下，微臣只系想编个故事为陛下解闷嘅啫。如果花蕊夫人开心，陛下亦高兴，咁臣就无上荣光啦嘛。不过臣仲有个请求，想向陛下讲述，求陛下恩准。哎呀，赵普，你同朕一向无话不谈嘅，有咩事你就照讲嘅咧。而家就冇乜外人喺度，你又何必吞吞吐吐啲啊？微臣有个要求，皇上唔好立花蕊夫人为皇后啦。哎呀，赵普，朕几时同你讲过要立花蕊夫人做皇后啊？系，皇上以前确实系冇讲过，不过以后就怕难讲喎。赵普，你管嘅事系咪管得太多咗啲啊？系，陛下讲得对，臣确有啲多管闲事，不过身为宰相，有啲闲事不能不管噃。花蕊夫人固然系绝世佳人，但系佢只系蜀国后宫一个王妃啫，所以啊，至多系做陛下后宫一个妃子，唔能够立佢做皇后噶。哎呀，赵普，朕都未曾讲过咩立佢为后。咁你又何必喺度啰里啰嗦喺度讲咁多嘢呢？
是，神仲有一句说话要对陛下讲的，陛下已经两年都未有太子了，陛下都应该考虑下了噃，嘿。唉，得啦得啦得啦，呢啲事朕自然会考虑嘅，唉，唔使宰相大人操心啦。呢次君臣嘅谈话可以讲系不欢而散，睇嚟呢，赵普呢好似唔应该无中生有。哎呀，你又提咩花蕊夫人唔好立为皇后呢啲咁嘅事啊？但是事实上呢，皇帝点解会发火呢？正正是因为赵普一而中的暗暗揭穿了他心中的秘密。皇帝虽然没出口讲话要立花蕊夫人为后，但是他心中啊，实在时时想到，唉，不如干脆立佢为皇后一了百了啦。不过赵匡胤系个极端聪明嘅人，佢知道如果花蕊夫人立咗皇后呢，唉，一定好多人非议噶嘛，咁啊又损佢个英明啊嘛，所以佢就忍住咬住牙关，放低呢个谂法。不过呢，时不时都会涌上心头噶。而家俾呢个赵普揭穿咗心中嘅秘密，当然就唔高兴啦。哈，自己嘅谂嘅嘢，佢都估到晒，连我未谂到嘢，佢都估到嘅。呢个人，嘿，太过聪明啦。咁到底系赵普太过卖弄自己嘅聪明啊，还系赵匡胤太过小气呢？恐怕两者兼而有之。小气当然就唔好啦，但系你太过卖弄，亦系自找麻烦嘅啫噃。皇帝当然唔中意有个大臣咁聪明，样样都睇透晒自己嘅。好在赵匡胤呢亦并非一个好小气嘅皇帝，赵普呢亦唔系一个专门自我卖弄嘅人，所以两个人虽然时时因为性格不同，经常引起争吵。但是呢，好快又顾全大局和好如初。到乾德三年一月，有一个晚上，赵普突然间上门求见。哇，咁夜嚟到找皇帝，赵匡胤就知道一定是出咗大事啦。唔系北方进攻啦，就是后蜀嗰边发生咩事，即刻就起床接见。赵普就报告啦，后蜀嗰边系发生大规模嘅叛变，王全斌来信要求急救，话后蜀投降嘅官兵同埋老百姓作反啊，参加叛变嘅人数达到17万人，居然号称兴国军，叛变嘅首领叫做全思雄。号称兴蜀大王啊，哦，自称为皇帝噃，下设幕府，又设20多个节度使，后蜀国46个州啊，居然有16个州一起作反叛变啊，占领咗蜀国好多重要嘅地段，最紧要嘅呢。啊！佢居然占领咗西蜀同中原嘅唯一交通要道荆门，将中原同埋西蜀联系完全截断啊！王全斌呢，又派使者冒险运路嚟到汴梁高高，个成都有10多个县都作反啦，成都已经变成一座孤城，如果救兵再唔嚟啊，成

已经忙咗啦。投降嘅官兵居然同老百姓一齐作反。嘿嘿，呢个王全斌你点搞㗎？赵普就讲啦，陛下，依家呢真相未查清，似乎仲未到追究责任嘅时候，依家最重要是即刻要派人去平定叛乱。不过赵匡胤呢是一个身经百战之人，处变不惊，他一啲都唔惊慌，即刻下令自己嘅细佬现任开封府尹赵光义带领20000精锐嘅禁军同10000地方部队，一共30000人马，即刻赶赴贵州，由贵州就去成都剿灭叛军，仲交代赵光义两个任务，最重要嘅当然是要平定叛乱啦，另一个就一定要查清楚点解会引起咁大嘅叛乱，仲交代呢次出兵一切军机大事全权交由赵光义处理，先斩后奏。赵光义领命，即刻就出发啦。赵匡胤呢就连续下两道圣旨，一道呢就是在各地抽调军队来保卫汴梁，防止叛变蔓延，另一个呢同时驻守京湖两地的驻军，要加强戒备，随时准备清除叛匪的叛乱。除了军事上这两个措施之外呢，赵匡胤仲颁布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命令，免除陕西四川一年的赋税，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令两地的百姓减轻负担，减少老百姓对大宋抗拒的心情。赵匡胤就问赵普，喂，你认为光义呢次去平定叛变有冇把握嘅呢？吓，有，臣认为光义精明能干，呢次出兵啊，一定会取得胜利嘅。不过呢，蜀地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叛军人数又多，光义恐怕要花费一段时间先能够翻嚟啊。赵匡胤听到咁讲，又是火气，嘿，又似你，我消灭蜀国只是用了66日，估唔到啊，而家少少嘅叛变要咁长时间啊，等光义翻嚟，朕一定重重处置呢个王全斌。不过讲系咁讲啫，赵普心中有数，王全斌是冇事的，至多呢受啲咁多惩处，或者是调去第四做一轮，唉，一样平安过关的啦。咁依家讲返个赵光义呢，佢统领30000人马离开汴梁，直奔贵州，上千里路程㗎喎，啊，佢十几日就赶到贵州，稍微休整咗下，即刻就直奔成都。不过呢，你速度再快啊，咁远路呢都行足咗20多日。部队去到成都啦，虽然一路行军十分顺利，冇撞到咩叛军嘅阻截，但係赵光义呢仲係攞稳阵做啊，佢将部队呢驻扎喺成都嘅东郊，先派遣小分队入城。好快脆入城打探嘅小分队呢就返嚟啦，仲带埋守城嘅将领刘光义一起嚟拜见赵光义。赵光义即刻嘅大部队入城开饭同埋休息，

0: 城中啊，守军已经十分薄弱噶啦，只系剩翻3000人喺度守卫。嗰个刘光义啊，一见到赵光义就十分高兴，佢报告：哎呀，末将真系胆战心惊，手上只系得3000人马，万一叛军嚟到进攻啊，我哋实系顶唔住噶，到时成都难保啊！跟住呢，个刘光义就趁住赵光义一边食饭，佢哋一边向赵光义报告情况。赵光义听到之后真系大吃一惊，到底情况系点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得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生菜好事，生菜好事。
4: 开门大吉，定个碌蔗。
5: 广东人最讲究好意头，人人开口讲好运，全城先知好运将近。
6: 但是呢，讲运不够，要运到好运讲出口，更要创出手。
7: 纯跑西足生猛运，
8: 上篮搏到步步高，
9: 瑜伽修来心水清，
8: 太极转出天地合，
9: 游水游出顺风顺水，
8: 扣杀杀出头彩当头，
9: 挥手推出财源广进，
8: 跳舞跳出笑口常开。日日运动，日日好意头，人人创运，这才叫真正的好运全程。
10: 好运全运，全运好运，全运弯曲，全程好运，
11: 我哋嚟啦！

0: 是熬夜熬夜。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

0: 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3: 传统的水禽养殖离不开水，但在高腰区，鹅群却住进了高层公寓，实现了离水上岸。近年来，高腰区大力推广水色高效转型。近日，记者跟随区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走访了回龙镇两家养殖企业，实地探访这一模式的落地成效。
4: 在回龙镇望洞村上滩场大鹅养殖基地，记者看到了一套完整的水禽旱养系统。养殖棚采用高架设计，棚内过万只黑棕鹅正在 2.5 米高的网床上悠闲踱步，脚下干燥清爽。而鹅粪通过网孔落入下方收集区，废水经专业处理，达到省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标准后，直接用于周边林地和果园的灌溉施肥，实现了养殖废弃物的零排放全利用。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起他就开始水禽旱养，现在已经养殖了第三批黑棕鹅了，长势比预期还好。过去养鹅最怕雨季，而水禽旱养的模式既防潮又防病，黑棕鹅的存活率也大大提高了。
5: 旱养的人我都是天气咯，即是没有压那么多地方咯。旱养我们旱养的话呢，可以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即系改进啊，去完善啲设备啊，咁咯。
4: 什么是水禽旱养？简单来说，就是让传统上依赖水域的鹅、鸭等禽类，在干燥、清洁的网床或垫料上饲养，通过科学管理实现粪污及时清理和资源化利用，避免因水体污染导致的疫病传播。高腰区通过技术革新和严格监管，让水禽养殖告别了脏乱差，走上了绿色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据了解，为系统推

0: 动水秦汉阳模式落地，高腰区打出了一套涵盖规划引领、技术支撑、资金扶持、严格监管、示范带动的组合拳。这种养殖、处理、循环的绿色闭环生态链，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更通过提升养殖密度和成活率。
1: 近年来，区农业农村部门大力推广水禽旱养模式，引导水禽上岸养殖，实现粪污集中收集处理、自然化利用。该模式从源头减少水体污染，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兼顾生态保护与养殖效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技术指导与政策扶持，带动养殖户转型升级，推动水禽产业力速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2: 7月17号，我区召开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学习全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区人大换届工作做具体部署。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进基就我区人大换届选举组织纪律工作做部署，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选举委主任曾善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欧进文传达上级有关换届选举工作精神，并就我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做部署。
0: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扎实做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推动高腰15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谱写新时代高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具有深远意义。会议要求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切实增强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换届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工作原则，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开展。要从严把好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严格落实九个一律不得提名推荐要求，确保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要加强换届宣传工作，广泛动员选民依法有序参与，营造人人关心换届、支持换届、参与换届的良好氛围。要始终将纪律建设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严格落实换届选举各项纪律规定，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平稳清朗的换届选举环境。区领导冯爱坤、吴永强、黄艳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林寿志、刘燕，区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人选分管党建工作的副书记、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主任、南岸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选举办公室主任、区职级上级驻高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广东理工学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7月17日，高腰区举办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班，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欧进文参加培训班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换届工作的核心要求，确保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体现在各方面。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切实增强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强化统筹协调，密切沟通配合， 主动研究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严格遵守换届九个一律等各项纪律要求。培训班上，参加换届工作的人员集体签署了严守换届纪律承诺书，承诺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圆满完成。培训班还集中观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航》。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丰富乡镇儿童暑期文化生活，创新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形式，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安全防线。7月15号，高邀区人民检察院走进焦塘镇中心小学，开展检挥护成长、思辨显担当法治教育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普法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暑期法治安全教育课。
0: 思辨会设置了案例导入、学生代表发言评议、检察官专业释法等环节。活动现场，检察干警化身专属法治引导员，选取校园欺凌、暑期安全等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分组研讨交流，引导孩子们站在规则遵守、安全自护、法律责任等多角度剖析案例，辨别对错。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实现从被动听法向主动学法、自觉用法的转变，为平安暑期筑牢法治思想根基。问答环节中，干警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活化问题，同学们纷纷举手抢答，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巩固法律常识，切实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与避险能力。此次活动新颖有趣，干货满满，收获师生一致好评。
4: 以前上法治课大多是听检察官讲解，今天我们能自己讨论案例，说出心里的想法，检察官姐姐还耐心解答我们的疑问，有假问答特别好玩。我记住了，遇到危险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5: 这次活动我们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针对同一个案例进行思考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厘清了法律的边界，更树立了法治的信仰。接下来我们检察院呢也会推动普法资源向乡镇和偏远地区倾斜，利用好这个暑假，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学法、懂法、用法中来。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钻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8: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9: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0: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

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溺水之后怎样自救。第一，溺水之后要保持镇定，尽量将个头后昂，口向上，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进行呼吸呼救。第二，不可以将手上举胡乱地拍水，以免身体下沉，双手要滑动，观察施救者掟过来的救生物品，迅速地靠上去。第三，当施救者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应该配合施救者仰卧水面，由施救者将自己拖到安全的地带。第四，溺水之后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是非常重要的。懂得游水的人，例如肌肉疲劳、抽筋，亦都要应该采取上述的自救方法。同埋要及时掟咗鞋和袋里面的宠物，但系千祈唔好除低啲衫，因为衫能够产生一定的浮力。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3: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2: 陈师奶，台风咧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3: 系、哦，咁要点做啊？
2: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3: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2: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3: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4: 这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在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 一零五点九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这个。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0: 传统的水禽养殖离不开水，但在高腰区，鹅群却住进了高层公寓，实现了离水上岸。近年来，高腰区大力推广水色高效转型。近日，记者跟随区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走访了回龙镇两家养殖企业，实地探访这一模式的落地成效。
1: 在回龙镇望洞村上滩场大鹅养殖基地，记者看到了一套完整的水禽旱养系统。养殖棚采用高架设计，棚内过万只黑棕鹅正在 2.5 米高的网床上悠闲踱步，脚下干燥清爽。而鹅粪通过网孔落入下方收集区，废水经专业处理，达到省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标准后，直接用于周边林地和果园的灌溉施肥，实现了养殖废弃物的零排放全利用。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起他就开始水禽旱养，现在已经养殖了第三批黑棕鹅了，长势比预期还好。过去养鹅最怕雨季，而水禽旱养的模式既防潮又防病，黑棕鹅的存活率也大大提高了。
2: 旱养的人我都是天气咯，即是没有压那么多地方那么旱养。我们旱养的话可以根据有关部门的即要求，即是过一阵啊，去完善啲设备啊咁咯。
1: 什么是水禽旱养？简单来说，就是让传统上依赖水域的

0: 鹅、鸭等禽类在干燥清洁的网床或垫料上饲养，通过科学管理实现粪污及时清理和资源化利用，避免因水体污染导致的疫病传播。高腰区通过技术革新和严格监管，让水禽养殖告别了脏乱差，走上了绿色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据了解，为系统推动水禽旱养模式落地，高腰区打出了一套涵盖规划引领、技术支撑、资金扶持、严格监管、示范带动的组合拳。这种养殖、处理、循环的绿色闭环生态链，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更通过提升养殖密度和成活率。
1: 近年来，区农业农村部门大力推广水禽旱养模式，引导水禽上岸养殖，实现粪污集中收集处理、自然化利用。该模式从源头减少水体污染，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兼顾生态保护与养殖效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技术指导与政策扶持，带动养殖户转型升级，推动水禽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2: 7月17号，我区召开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学习全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区人大换届工作做具体部署。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进基就我区人大换届选举组织纪律工作做部署，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选举委主任曾善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欧进文传达上级有关换届选举工作精神，并就我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做部署。
0: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扎实做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推动高腰“十五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谱写新时代高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具有深远意义。会议要求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切实增强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换届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工作原则，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开展。要从严把好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严格落实9个一律不得提名推荐要求，确保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要加强换届宣传工作，广泛动员选民依法有序参与，营造人人关心换届、支持换届、参与换届的良好氛围。要始终将纪律建设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严格落实换届选举各项纪律规定，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平稳清朗的换届选举环境。区领导冯爱坤、吴永强、黄艳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林寿志、刘燕，区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人选分管党建工作的副书记、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主任、南岸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选举办公室主任、区职级上级驻高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广东理工学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7月17日，高腰区举办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班，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欧进文参加培训班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换届工作的核心要求，确保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体现在各方面。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切实增强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强化统筹协调，密切沟通配合，主动研究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严格遵守换届九个一律等各项纪律要求。培训班上，参加换届工作的人员集体签署了严守换届纪律承诺书，承诺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圆满完成。培训班还集中观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航》。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丰富乡镇儿童暑期文化生活，创新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形式，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安全防线。7月15号，高邀区人民检察院走进焦塘镇中心小学，开展检徽护成长、思辨显担当法治教育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普法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暑期法治安全教育课。
0: 思辨会设置了案例导入、学生代表发言评议、检察官专业释法等环节。活动现场，检察干警化身专属法治引导员，选取校园欺凌、暑期安全等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分组研讨交流，引导孩子们站在规则遵守、安全自护、法律责任等多角度剖析案例，辨别对错。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实现从被动听法向主动学法、自觉用法的转变，为平安暑期筑牢法治思想根基。问答环节中，干警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活化问题，同学们纷纷举手抢答，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巩固法律常识，切实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与避险能力。此次活动新颖有趣，干货满满，收获师生一致好评。
4: 以前上法治课大多是听检察官讲解，今天我们能自己讨论案例，说出心里的想法，检察官姐姐还耐心解答我们的疑问，有假问答特别好玩。我记住了，遇到危险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5: 这次活动我们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针对同一个案例进行思考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厘清了法律的边界，更树立了法治的信仰。接下来我们检察院呢也会推动普法资源向乡镇和偏远地区倾斜，利用好这个暑假，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学法、懂法、用法中来。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告要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溺水之后怎样自救。第一，溺水之后要保持镇定，尽量将个头后昂，口向上，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进行呼吸呼救。第二，不可以将手上举胡乱地拍水，以免身体下沉，双手要滑动，观察施救者掟过来的救生物品，迅速地靠上去。第三，当施救者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应该配合施救者仰卧水面，由施救者将自己拖到安全的地带。第四，溺水之后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是非常重要的。懂得游水的人，例如肌肉疲劳、抽筋，亦都要应该采取上述的自救方法。同埋要及时掟咗鞋和袋里面的宠物，但是千祈不要除低啲衫，因为衫能够产生一定的浮力。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哦耶，带我到山顶呀！
3: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4: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5: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6: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7: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8: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总有人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行靠右行，
1: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

0: 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3: 传统的水禽养殖离不开水，但在高腰区，鹅群却住进了高层公寓，实现了离水上岸。近年来，高腰区大力推广水色高效转型。近日，记者跟随区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走访了回龙镇两家养殖企业，实地探访这一模式的落地成效。
4: 在回龙镇望洞村上滩场大鹅养殖基地，记者看到了一套完整的水禽旱养系统。养殖棚采用高架设计，棚内过万只黑棕鹅正在2.5米高的网床上悠闲踱步，脚下干燥清爽。而鹅粪通过网孔落入下方收集区，废水经专业处理，达到省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标准后，直接用于周边林地和果园的灌溉施肥，实现了养殖废弃物的零排放全利用。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起，他就开始水禽旱养，现在已经养殖了第三批黑棕鹅了，长势比预期还好。过去养鹅最怕雨季，而水禽旱养的模式既防潮又防病，黑棕鹅的存活率也大大提高了。
5: 旱养的人，我都是天气咯，即系话冇话压咁多地方咁咯旱养。我哋旱养嘅话咧，可以根据有关部门嘅即系要求。在过一阵啊，去完善啲设备啊，咁咯。
4: 什么是水禽旱养？简单来说，就是让传统上依赖水域的鹅、鸭等禽类，在干燥、清洁的网床或垫料上饲养，

0: 通过科学管理实现粪污及时清理和资源化利用，避免因水体污染导致的疫病传播。高腰区通过技术革新和严格监管，让水禽养殖告别了脏乱差，走上了绿色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据了解，为系统推动水禽旱养模式落地，高腰区打出了一套涵盖规划引领、技术支撑、资金扶持、严格监管、示范带动的组合拳。这种养殖、处理、循环的绿色闭环生态链，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更通过提升养殖密度和成活率。
1: 近年来，区农业农村部门大力推广水禽旱养模式，引导水禽上岸养殖，实现粪污集中收集处理、自然化利用。该模式从源头减少水体污染，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兼顾生态保护与养殖效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技术指导与政策扶持，带动养殖户转型升级，推动水禽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2: 7月17号，我区召开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学习全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区人大换届工作做具体部署。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进基就我区人大换届选举组织纪律工作做部署，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选举委主任曾善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欧进文传达上级有关换届选举工作精神，并就我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做部署。
0: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扎实做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推动高腰“十五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谱写新时代高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具有深远意义。会议要求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切实增强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换届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工作原则，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开展。要从严把好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严格落实九个一律不得提名推荐要求，确保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要加强换届宣传工作，广泛动员选民依法有序参与，营造人人关心换届、支持换届、参与换届的良好氛围。要始终将纪律建设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严格落实换届选举各项纪律规定，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平稳清朗的换届选举环境。区领导冯爱坤、吴永强、黄艳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林寿志、刘燕，区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人选分管党建工作的副书记、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主任、南岸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选举办公室主任、区职级上级驻高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广东理工学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7月17日，高腰区举办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班，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欧进文参加培训班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换届工作的核心要求，确保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体现在各方面。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切实增强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强化统筹协调，密切沟通配合，主动研究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严格遵守换届九个一律等各项纪律要求。培训班上，参加换届工作的人员集体签署了严守换届纪律承诺书，承诺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圆满完成。培训班还集中观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航，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丰富乡镇儿童暑期文化生活，创新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形式，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安全防线，7月15号，高邀区人民检察院走进焦塘镇中心小学，开展检挥护成长，思辨显担当法治教育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普法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暑期法治安全教育课。
0: 思辨会设置了案例导入、学生代表发言评议、检察官专业释法等环节。活动现场，检察干警化身专属法治引导员，选取校园欺凌、暑期安全等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分组研讨交流，引导孩子们站在规则遵守、安全自护、法律责任等多角度剖析案例，辨别对错。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实现从被动听法向主动学法、自觉用法的转变，为平安暑期筑牢法治思想根基。问答环节中，干警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活化问题，同学们纷纷举手抢答，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巩固法律常识，切实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与避险能力。此次活动新颖有趣，干货满满，收获师生一致好评。
4: 以前上法治课大多是听检察官讲解，今天我们能自己讨论案例，说出心里的想法，检察官姐姐还耐心解答我们的疑问，有假问答特别好玩。我记住了，遇到危险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5: 这次活动我们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针对同一个案例进行思考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厘清了法律的边界，更树立了法治的信仰。接下来我们检察院呢也会推动普法资源向乡镇和偏远地区倾斜，利用好这个暑假，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学法、懂法、用法中来。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0: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眼泪。
1: 谢谢，我太紧张了。
2: 师傅，可以唔可以收我为徒？
3: 黐线，
2: 使开啊，肥仔，
3: 唔得。

0: 准抄水。
1: 再来。
0: 雨中丝底热茶，平日来为师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

0: 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听讲啲针头唔会重复用噶、哦，
3: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4: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5: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6: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5: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6: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5: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0: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5: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7: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0: 这一刻，
7: 这一刻，
0: 你需要我们，
7: 你需要我们。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手都粗糙。
1: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2: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1: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3: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1: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4: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1: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收获，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

0: 哎，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原来是妙常仙姑，妙常仙姑又来、
1: 啊、原来是潘相公，小离又来
0: 又来。

0: 你可以话搞搞暗香袭人，既有幸良宵相遇，小生感求一曲以尽雅兴啊。
1: 小离初学，还望相公指教。
0: 仙姑，休要过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

0: 空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和

0: 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对习近平，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8: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8: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地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

0: 因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0: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路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3: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活力。

0: 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0: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0: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次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 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万

0: 岸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粤东沿海、珠三角中南部、湛江、茂名和云浮的部分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

0: 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北部的部分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深耕融合文章，厚植友好底色，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广东企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弯曲速度与广东实力。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开在制造业重镇东莞的 AI 超市。广东海水稻单季亩产超800斤，沿海超8万亩盐碱料荒地有望盘活。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携手开展惠民活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暑期来临，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大景区、古城、城市商圈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传统的跟风打卡式旅游，多地结合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产品，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体验式的深度游。在广东，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边界，景区与城市的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城市正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转为可停留可探索的高品质生活目的地，全域融合友好服务，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本台报道，
2: 在科创之城深圳，科技游、工业游持续走热。潮汕街三市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路，清远则集齐瀑布、泼水、漂流，打造一站式夏日玩法，以交通为脉串联山水人文。当前广东正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湾区创新烟火、粤东侨乡风华、粤西海丝风情、粤北生态画廊，让游客解锁岭南出游的万般魅力。荷兰游客，
3: 我选择这个博物馆来参观，是因为我喜欢电子产品，我喜欢未来感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
2: 清远笔架山旅游区总经理林志成，
4: 花式消暑嘉年华的活动吸引到全国的游客呢，都来到我们清远过暑假。活动的举办方呢，增加了有很多的元素，预计这个暑假期间，整个景区都能够接待50万人以上。
2: 在广东，白天逛景点，晚上回酒店的传统模式已成为过去。以越夜越美夜间文旅品牌为抓手，全省打破日夜消费边界，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夜间演艺、夜游市集等业态蓬勃发展。这两天，一场跨界啤酒节正点燃广州的夏夜烟火气，市民游客可以品尝新品啤酒和地道广府风味，解锁舌尖上的狂欢，也能伴着音乐感受岭南夜生活的鲜活松弛。现场游客，
5: 这个氛围很热闹，上面有一些表演的、游戏的，都很好玩。
2: 数据显示，全省八大夜间文旅业态涵盖夜食、夜购、夜游、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所，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达8.92个，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个。同时，超过90%的夜间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在公共交通站点1公里辐射范围内。高密度的消费场所布局与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在夜间出行选择更丰富，出行更便利。美食商家陈木纯，
6: 人特别多，很热闹。接下去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把我们潮汕小吃的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2: 潮州市潮安区扶阳镇大吴村委会副主任吴从兵，
7: 现在呢，我们到营地呢是依托夜间的经济呢，许多业态也慢慢的植入了，游客呢也有更好的体验，切实的带动了村民的就业还有经济收入。
2: 与时间边界一起消融的还有空间壁垒。在广东，体育场馆、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公共空间也植入文旅业态，让城市全域都具备游览消费功能。景区之外，一场体育赛事、一台文艺演出、一场互动表演，都能成为游客留下来去感受、探索城市的理由。就这几天，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首次走进广东，11位顶尖华人芭蕾舞者同台献艺，吸引不少外地观众专程赶来。 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制作人、总导演、艺术总监敖定文。
8: 华人之光的宗旨就是传承和创新，天鹅湖啊、胡桃夹子这种经典的舞段会给到一半，国际上的一些现代的作品我们会给到一半，一张票能看见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舞团的多元素的风格，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
2: 多地也尝试将大街小巷的演艺文旅资源绘成一张图，一个综合平台，让市民游客更方便规划行程，助力城市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向生活目的地转变。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慧燕。
9: 花城懒做的是一个演艺和电影的票务平台，广州市有26家演出经纪单位以及剧场，249家影城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未来呢也将会积极的跟大型的零售企业或者餐饮企业、旅游景区进行一个联动，让我们的平台消费呢能够有更深的一个延展。
2: 就在前不久，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正式印发。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后，广东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首份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环境、文化、业态、秩序、服务、全民发展七大友好建设方向，推动构建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随着友好二字深植城市基因，一个更有新意和暖意的广东文旅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0: 暑期以来，广州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本台报道，
2: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7日15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2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 41% 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 103.4 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英国旅客
3: 很高兴尝试了不同的食物和其他东西，所有住在中国的人都很好，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
2: 斯洛文尼亚旅客，
10: 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所以很难选择你要买的东西，因为你的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优化，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人员增速明显，标志着口岸客流正从匆匆过客向深度驻留转变。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教导员周毅：
11: 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场上办、引导办，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自动比对和异常预警，网上填报率提升至97%以上，口岸通关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2: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为了迎接海外游客的到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也装点一新，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为纽带，首次携手广州粤剧院联合举办粤韵流金粤剧非遗艺术展，让海外游客感受传统岭南文化的魅力。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百黄金珠宝馆工作人员吴丹：
12: 在航站楼能看一场粤剧文化展，听一段岭南故事，带走一件广货好礼，希望旅客带着我们的广货行天下的同时，也把广货承载的特色岭南文化和美好的旅游记忆一起装在行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有力的政策加工作，抓紧补短板，加快强弱项，有效解决问题，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努力争取全年有更好的发展成果。要恪守实体经济为本的要求，加力推进工业、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以更强有力的要素保障和供应链保障优势产业扩大产能和产量，以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更多的赋能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纵深推进广货行天下，更好发挥工业的骨干支柱作用。要锚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目标，进一步涵养规上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势头，积极推动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把握好消费向上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批零助餐业、文体与养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积极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十五五”重大工程、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等，进一步再梳理细化优化下半年新项目开工和已开工项目加快建设的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民生社会事业投资和各类产业投资。要巩固外贸良好增长势头，培育更多的出口企业，全力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积极促进产品出口，积极推进商品进口，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开放发展不断有更多更好成果。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在服务好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大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全力抓好惠民生、保安全、防风险各项工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清单式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立足当前，面向长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加快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抓好中高端制造，推动制造过程更精细、更精巧、更柔韧、更耐用、更敏捷，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抓好智能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生态。要抓好绿色制造，分类推动重点行业园区工厂绿色低碳转型，顺利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要抓好服务型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品牌建设，培育更多产品加服务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先进制造业推动农业和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要强化重点产业链，断长板补短板，在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着力建设强大的制造能力、创造能力、交易能力、要素保障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要分门别类，明确各产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责任制，以有力的组织推进，确保工作目标顺利完成。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尤为抢眼。南方电网的镇馆之宝智能体，深圳人形机器人的产线实景，华为升腾950的首次真机亮相，广东正以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的完整生态，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湾区速度与广东实力。本台报道。
2: 在今年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大瓦特云睿展台上，不少观众驻足了解。 它是由南方电网打造的 AI 原生配电网规划智能体大瓦特云瑞。观众童先生，
3: 功能非常多，团队的话实力确实非常强，然后在前沿的这个 AI 领域的话，这个与时俱进。
2: 大瓦特云瑞通过嵌入算力电力映射模型，精准量化算力任务的电力消耗，实现算力利用率、电费成本及碳排的多目标优化。南方电网数字集团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技术专家蔡卓俊，
4: 南网支援电力长程任务智能体框架 Waterbolt， 它针对电力行业的关键数据安全特别设计了安全架构部署方案，它能够自主理解用户的业务需求，自主去调用各种工具。
2: 除了能源领域，广东在人形机器人第一方阵中也备受关注。在一家深圳企业的展台上，人形机器人们正在展示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和小件上料三大场景。乐聚机器人助理副总裁任广杰，
5: 基于整个大湾区整个上游产业链的完善，产业链集群的完善，对我们整个的机器人的生产，包括我们的研发制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目前企业已落地工业、商服、科研、训练场四大场景，形成十余项标准化可交付的商业化方案。本次展会在人工智能的底层芯片、算力集群、大模型、机器人整机等关键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都有重量级企业出场。华为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腾讯的智能体矩阵集中亮相。广东企业正以前沿产业创新能力，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湾区样本。
0: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央视新闻联播《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昨晚播出，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请听报道。
2: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6: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2: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广东汇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左静，
7: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2: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兴，
8: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2: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 5% 左右大幅跃升到 70% 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9: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2: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0: 日前，华南台山滨海盐渍地耐盐水稻种植复耕技术观摩会在台山市海晏镇召开，专家学者种粮大户齐聚田间，实地核验料荒地复耕复种成效。本台报道。
2: 连日来，台山地区降雨持续， 得益于精细化田间管护，庆两优3261优质耐盐碱水稻抗涝抗腻长势稳健。金黄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谷低着头弯着腰，长势喜人。伴随着阵阵收割机的轰鸣声，测产工作拉开帷幕。专家组严格按操作流程随机抽选田块，对收割的水稻进行装袋测重、水分测量。经折算，在5%-8%的土壤盐度下，实收测产结果为408.6公斤每亩，达到预期产量，示范效果显著。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科学家王峰：
10: 广东因为沿海盐碱地相对还是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大概全省有8万亩左右。通过耐盐碱水稻品种的推广以及生物肥的栽培技术的相结合，有望在我们全省的其他耐盐碱基地来进行示范和推广。
2: 在台山海晏镇约1.2万亩盐碱地撂荒，为唤醒沉睡资源，当地立足本地盐碱地土壤特性、气候条件，引进优质耐盐碱水稻品种，落地适配滨海盐碱地的标准化种植复耕技术体系，全力推进盐碱地撂荒地复耕复种。截至目前，海晏镇耐盐碱水稻实验基地种植水稻达3000亩，其中核心科研试验区360亩是我省连片最大的耐盐碱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耐盐碱水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袁定阳：
11: 耐盐碱水稻它是越种越好，它通过一年一年的优化，它能够使这个耐盐碱的成本更加低，产量会逐步逐步升高。现在把它能够重复利用起来，而且的展示效果非常不错，这样呢解决了一个是刨荒地的问题，另外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问题，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0: 17号晚，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在广州花都东风体育馆打响。广州队主场坐镇，与中山队奉献出一场酣畅淋漓、惊险刺激的高质量赛事。而粤 BA 总决赛第一回合以及粤超新一轮赛事也在昨晚同步打响。本台报道，
2: 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紧张又焦灼，广州队与中山队鏖战四节，在常规时间战成84平。进入加时赛，广州队以95-91险胜，扳回一局。根据赛制，随即进行黄金九分附加赛，哪一支球队率先获得九分就能拿到季军。球迷奋力助威，球员斗志昂扬，广州和中山一度战成8-6。关键回合，广州队林凯斌投中绝杀球，帮助球队以10-6收获季军。粤 BA 广州队队员林凯斌：
12: 这是团队的胜利，包括这么多球迷、家人、朋友来支持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一起为这个目标一起去前进。
2: 粤 BA 的温度不止于赛场之内，广州赛区开设球迷嘉年华，不仅提供第二现场观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篮球互动活动。花都区更贴心准备了免费宵夜巴士，赛后载着球迷从场馆到夜市，打造看完球赛畅享宵夜的城市体验。中国男篮前队长 CBA 广东队队员胡明轩：
13: 大家可以一起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品尝，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大特点嘛。
2: 昨晚，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火热开打，主场作战的深圳队迎战东莞队。经过四节鏖战，东莞队凭借更稳健的攻防表现，最终以79-70战胜深圳队，在3局2胜制的总决赛中抢得先机。粤超第10比赛周昨晚激情开战，多支球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日前，国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邀请台胞球迷走进大陆，同步体验粤超等各地足球赛事。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
14: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是全世界球迷的快乐盛宴。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迎来关键节点，排练正式由场外转入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接下来，主创团队还将开展分篇章、分场次精细化排练，逐段打磨表演细节。8月上旬转入全要素彩排与预演，全流程模拟正式演出。 2026年广州中考成绩及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昨天公布，今年广州首次

0: 区分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线，差异化满足考生普高升学需求。其中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12分，民办线较公办线低80分。中职32分段及省重点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同样为412分，普高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为712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昨天2026读懂侨乡家国情汕头篇实践采风专题活动在汕头启动，60多位网络名人、作家、企业代表等在汕头开展实地采风，以新媒体视角解读侨乡故事，在网络平台展现汕头特区发展新图景。新闻浏览，水利部最新介绍，14-15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商务部昨天表示，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京东、美团、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将聚焦餐饮、住宿、交通出行、健康医疗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从明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
2: 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全国最大、吨位最高的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吉水，赋能奈何航运零碳转型。金道商会杯篮球赛。